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2: 各位早晨，一起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气温最低25度，最高31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嘅。预计从听日开始降雨就会趋于减弱啦，天气渐转高温炎热。咁另外咧，目前菲律宾以东嘅洋面有热带扰动正在活动同埋发展，预计将喺听日嘅前后加强为热大低压，后期可能会影响广东的。
3: 妈咪，周末我们去郊野公园野餐好不好啊？
4: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荒肯亚热高发期，蚊仔好犀利啊。
5: 那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恐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被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4: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

0: 气，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2: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早上8:09，现时缓慢的路段并不算太多，关注到高腰城区这边，首先是府前大街实中对出的路段往区府的方向，端州城区慢位就只有两处，首先是顺星花坛岩前村牌坊对出的星湖大道往星湖湾的方向，以及还有肇庆大道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有少少不多的阻滞，其他的各主市干道都可以放心选择的。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啊，咪朝早嘅8:12吓，咪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嚟到咗星期三啦，好快咧就嚟到咗一个星期嘅中段位啦。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肇庆其实都系颇热嘅，咁啊就系25-31度，咁啊都仍然会有雨，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吓。咁啊，从呢一个听日起，咁啊降水啊就会趋于咧就系减弱。咁啊，另外咧就系有呢一个菲律宾以东洋面啊有热带扰动正在活动发展，咁啊喺今日嘅前后咧就加强为热带低压，后期可能会影响呢一个广东嘅。咁啊，到底系点样嘅话，我哋会继续留意住呢一个天气方面嘅情报，咁啊第一时间同你去讲一讲。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热带扰动嘅。好啦，咁呢个时候都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睇下本地方面嘅消息先。咁啊，近日深南高铁 SNSJ 杠二标段关键工程优山隧道，咁啊历时785日啊，两年几喎吓，顺利贯通，呢个系全线率先贯通嘅首条5公里以上嘅呢一个咧，就系长大呢一个咧就系大长嘅大隧道吓，标志住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嘅进展，为后续嘅架梁啊铺轨施工创造咗有利条件嘅。咁啊，7月16号咧，深南高铁珠三角枢纽机场至省界段接触网全线第一杆成功组立，标志住全线站后四电工程、通讯、信号、电力就系电力牵引供电四大系统嘅统称啊，咁啊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四电工程啦吓。咁啊呢个四电工程咧就系正式拉开建设嘅帷幕。呢条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同埋大西南嘅高速铁路大通道建设迈入全新阶段。深南高铁东起广东深圳，西至广西南宁，全长661公里，时速方面是350公里，全线设18个站点，预计在明年建成通车。今日到时呢，深圳到南宁高铁最快运行时间可以由依家的3.5个小时缩短到2个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就是越来越短了。
1: 嗯，冇错。咁啊，睇翻其他嘅消息吓。日前咧，高于区消防救援局嘅联合金利镇政府组织全镇各村社区嘅微型消防站嘅队员集中培训，围绕初起火灾扑救、防护装备穿戴、水带快速连接、日常隐患排查、现场应急处置等内容啊，进行系统化、针对性嘅练兵啊，进一步强化基层微型消防站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处置嘅前沿作战嘅优势。咁推动培训成果转化为消防管理嘅实效，筑牢辖区嘅消防安全屏障。
0: 系啦，咁啊睇翻下咧，就系水边社区嗰边吓，咁啊嗰边嘅体育馆由村集体用地改造而成嘅，咁啊自咧就系2024年建成之后咧，就常态化推出咗公益体育服务啦，免费向公众开放吓，实现公共体育资源普惠共享、全民共享。咁啊，近日咧就係社區內咧配置咗咧就係建設呢一個健身器材啦、籃球場啦、羽毛球場啦、乒乓球場啊，同埋休閒步道等多元嘅設施，讓群眾真正實現家門口就能健身。咁啊，社區一共有4个公园嘅，咁啊有呢個青龍廟公園啦、長塘公園啦、大洲公園同埋文化廣場公園，擁有5人制足球場、標準籃球場，依家仲有室內羽毛球體育館。社区居民步行10-15分钟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健身场地，好方便吓。
1: 嗯，咁另外同样睇翻金道嗰边嘅消息，金道镇近日喺一个工地里边发生咗盗窃案，价值5000多元嘅铁质脚手架等建筑工具被盗啊！接报之后咧，民警就迅速去到现场勘察，以及系走访摸排线索研判，仅系用咗72个小时就锁定咗犯罪嫌疑人邓某某。经过审讯深挖啦，民警又呢一个巡线啊，抓获咗另外2名销赃嘅嫌疑人骆某某同埋廖某某。目前盗窃嘅嫌疑人邓某某已经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两名嘅销赃嫌疑人骆某某同埋廖某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涉案嘅赃物已经悉数追翻嚟啦，为受害嘅群众挽回咗经济嘅损失。咁就喺日前咧，受害人钟经理专程嚟到金道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赠送锦旗啊，对警方高效破案、全力追赃、挽回损失吓，表示诚挚嘅感谢。咁当前咧，雷霆护航行动持续进行当中嘅，高于公安将始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高压严打嘅态势，全力守护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
2: 预防溺水氯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3: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2: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3: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八点十八分，继续不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睇下分数线啦吓。咁啊中考嘅分数线咧，我哋去望一望。根据我哋区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指标生方案同埋各校自主招生章程要求以及录取原则，咁啊公布咧就系我区2026年第一批、第二批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分数线吓。咁啊首先会有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一招生嘅录取分数线。高腰区第一中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是 635.5 分，含一个 635.3 分，指标到校生最低录取分数线是 608.4 分，含 608.4 分的。
1: 另外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即是我们所讲的高腰区第二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方面，就是讲到现在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高腰区第二中学面向端州区鼎湖区肇庆高新区招生最低录取分数线是 704.1 分，包含 704.1 分的。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高腰区第二中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是 623.6 分，包含 623.6 分。
0: 另外仲有就是肇庆市实验中学、肇庆市艺术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就是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92分，包含着这个本分数。指标到校生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72.4分，亦都包含本分数的。
1: 另外新桥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呢就是528.2分，包含528.2分。新桥中学博立校区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76.8分，同样包含是476.8分。新桥中学长田校区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95.7分，包含495.7分的。
0: 仲有就是肇庆博立实验学校高一招生下民办公毕生录取分数线最低是这个484.1分，含一个分数。仲有就是肇庆市长田学校高一招生民办公毕生录取分数线最低是614.1分，亦都包含一个分数。肇庆市荣源龙高级中学高一招生民办公毕生录取分数线665.2分，亦都包含一个分数的。
1: 另外肇庆市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方面是280分，包含280分。值得注意的是各学校需对被录取的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时间，被录取的新生必须在规定注册时间之内凭录取通知书完成报到注册，对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是不予保留学位。
0: 另外讲一下广东肇庆中学的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在我们这个呢就是高腰区方面呢，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762.0分，包含这个分数。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是717.0分，包含这个分数。另外呢就是端州区方面，即是肇中录取端州区的这个分数。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是767.6分，同我哋区系差唔多，多咗五分，差唔多五分，含767.6分嘅。指标到校生录取分数控制分数线系学业水平考试总分722.6分，包含呢个分数嘅。好啦，咁就系唔知道各位又考成点啦。无论点样都好吓，分数只不过系评价你嘅僆仔喺某一个阶段吓，个咧就系成绩系点样，并唔代表佢嘅人生吓。好啦，我哋咧就跟住咧会望一望咧，就系肇庆旅游度假区吓，咁啊睇翻下呢一个金像山嘅夜游全攻略，我哋睇下点样去游览下金像山先。
1: 咁啊，日前咧，金像山嗰边系夜游啊，正式开放噶啦，咁就喺7月17日开始啊。嗱，讲到去呢一个金像山夜游嘅话，大家可能都系摸不着头脑吓。咁几时上去睇到日落啊？同埋边一个系最佳嘅影相嘅位置？同埋夜晚上金像山有咩需要注意嘅呢？我哋睇下详细嘅内容吓。咁啊，呢一个坐落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城市观景高地啊，我哋金像山森林公园啦，以落日星空夜景为底色，为游客打造全新嘅夜游胜地，持续丰富高邀夜间文旅嘅消费场景嘅。讲翻夜游时段方面，系晚上嘅6点到晚上嘅10点半吓，游客可以趁住晚风乘观光车登山嘅，可以咁样沉浸式感受从黄昏日落到满天星光嘅浪漫流转啊！
0: 就系两大落日观赏点，位于半山腰嘅丛林咖啡木屋区域，经过精心改造后，新增咗木质观景平台同众多嘅网红打卡元素。观景平台采用外延式搭呢一个搭建，喺山腰往外咧就系探出，咁啊视野开阔，有呢一个别致嘅田园风光啦，亦都可以尽收眼底黑，仲可以近距离触摸到落日嘅余晖。咁啊就喺呢一个象山之巅嘅呢一个吉象亭啦，就有两层，今日登上第二层啦，咁啊视野又就会豁然开朗。可以睇到新興江喺你腳下咧，就係通過；而文明塔咧，同埋順風塔咧，就係隔江相守，你都可以咧，就係去望一望，亦都非常之適合去打卡影相嚇。
1: 睇翻啲温馨提示啊，交通出行方面可以导航去到金像山森林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咁啊停车位系大把嘅吓，咁可以乘坐观光车再直达山顶嘅观景区域，轻松冇压力去登山啊。游玩建议。

0: 呢方面是下午五点左右到达，一次性打卡丛林乐园落日、吉帐亭夕照和夜景三重景致，同时夜晚是那边温度稍低的，带件薄薄的外套比较之稳阵啊。
1: 咁趁住咧就系听日呢一个降水减弱嘅话，趁住呢一个周末咧可以嚟到我哋高腰嘅呢一个旅游度假区，去呢个金像山去夜游一下吓。可能你白天上过去，但系夜晚呢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喺金像山上面望落嚟嘅城市嘅灯光啦，你可能未见过，咁啊都可以适合你咧就一家大细上去打打卡嘅。好啦，我哋咧就系稍后半点翻嚟之后再见啦。
2: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3: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2: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6: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7: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6: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8: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嘅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0: 为员工做实事啊。
1: 咁跟住睇返近日由四川成都某机构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PP 啊，俾唔少网友就质疑存在开屏广告、会员充值、VIP 优先等等嘅问题。咁其中嘅静音啊、请勿打扰啊、低电量啊、通话状态之下，仅会员可以接收预警，仲有就 VIP 加速通道等等内容，更系引发咗网友广泛嘅讨论。咁甚至讲到啲地震嘅一啲提示嘅预警啊，都要吓开通 VIP 会员先至有。网友就直言啦，命嘅几秒之中啊，就唔应该分会员。因此咧，广东省地震局喺官方公众号当中发文就表示，喺广东最权威、最官方嘅地震预警服务，由省地震局通过南粤地震预警小程序等官方渠道提供嘅，佢系唔以任何形式向公众收取费用，更加唔存在所谓嘅 VIP 等级之分啊。
0: 记住呢六个字，小程序吓系南粤地震预警啊。咁如果系未将佢收入我的小程序嘅话，可以收收南粤地震预警吓。
2: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2: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3: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2: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3: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2: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3: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咁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全国方面嘅消息嘅。7月21日，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喺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面话，喺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部费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部费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咁啊，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1: 另外，在昨日国家新能源局发布了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当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到 2.16 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百亿立方米的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 4.2 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

0: 过2713万条，以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嘅婴幼儿嘅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嘅婴幼儿可以喺规定嘅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府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系统去录入下，进入呢一个2022到2024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在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这个续领的申请。
1: 在昨天，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的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的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样板。譬如是在河北省的河间市婚俗改革案例当中，当地以基层共治为基础，搭建了市乡村三级婚俗改革联动平台，指导全市639个村社区将婚事申办限制高额的彩礼鼓励零彩礼写入了村规民约。
0: 在昨日，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会上面介绍，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国家177个城市。在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同埋6.0%，保持正增长嘅。
1: 另外，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的司长蔡团结在会上介绍，将会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的重卡充换电站，推进保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的重卡，力求通过量身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的市场消费。
0: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办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一共是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嘅，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同国际组织5类网站。从处置量嚟睇咧，仿冒假冒党政机关有呢一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啦，同埋红磡新区等等网站127个，占总处置量嘅16.7%嘅。
1: 另外，國家文物局辦公室近日印發了關於做好2026年暑假博物館開放服務工作的通知。通知就要求各博物館應實事求是開展預約工作，針對具備安全承載能力和錯峰分流條件的場館，原則上取消預約的限制。確需保留預約的場館應該簡化預約的操作流程，暢通預約渠道，縮短觀眾排隊等候的時間。
0: 另外，中国近日推出家政服务服务行业新政，从用工培训、信用和标准建设等环节进一步推动行业提质升级。家政服务业是重要的民生行业，官方数据就说，目前中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行业规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好阿姨不好找，高价买不到好服务等等问题仍然困扰着不少家庭，行业仍然存在价格不透明和人员信用艰难难核验等等的短板的。
1: 睇翻股市啦，連續跌咗幾日，琴日終於係上漲啦。咁就喺琴日 A 股市場超過3000隻個股上漲，總成交額超過2.9万亿元啊。滬指方面收漲1.79%，深成指漲4.81%，創業板指漲7.05%，科創五十指數係漲10.73%嘅。咁近日受到境外輸入性嘅風險等因素疊加影響 ，A 股市場出現較大嘅波動。证监会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号角，正引来市场8亿的资金和信心复苏的共振。
0: 係啦，唔知道從何時起啊，可能係前幾年嘅時間咧，你會喺打開呢一個導航軟件，你可以

0: 見到交通信號燈的倒數的時間，你就會覺得這個交通信號燈的數據和這個導航軟件是同步的，樣可能會就是有一兩秒的那個就誤差的樣。除了置入這個就是導航平台之外，亦都可以置入其他平台的。咁啊，蘇州推出一項針對外賣騎手嘅交通治理新舉措，通過打通交通信號燈數據同平台配送系統真係可以喎嚇，將騎手合規等待紅燈嘅時間從訂單計時當中去剔除，順延配送嘅截止時間嘅嚇。咁啊，這個係非常之好嘅，咁啊對我哋嘅呢個外賣哥哥嚟講嚇。咁啊，人民瑞平发文就话啦，咪将红灯等待时间从配送时间中去剔除咧，讲明技术进步，并唔只系将城市运行速度推得更快，亦都可以令到管理更加精准、更加有温度吓。让说法学会等一等，并唔意味住城市运转落嚟，相反，行业可以走得更稳，城市亦都会更有温度。我再加多句，更加文明吓。
1: 冇错。睇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嘅预报，未来十日咧，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喺27号前后影响我国嘅华南地区嘅。因此咧，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周丽贤表示，目前喺菲律宾嘅东侧关岛西侧嘅热带扰动92W个星期嘅后半段可能发展为台风，未来喺副热带高压引导之下，大概率会奔向我国嘅华南地区。咁此外咧，目前南海一带嘅海水温度喺30摄氏度左右，后期佢有近海加强嘅可能性。不过时效较远，佢哋强度同埋移动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嘅，要继续保持关注。
0: 喺上一个台风咧，就系嚟到之后咧，就系隔咗一个星期嘅时间咧，又即将有台风杀到嚟吓。好啦，咁另外咧讲翻国际方面嘅消息，咁啊睇翻啱啱结束嘅呢个世界杯嘅呢个咧，就系赛事之外嘅一啲嘅周边嘅嘢。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西班牙同阿根廷两队球员咧就系爆发咗大规模嘅肢体冲突嘅。北京时间嘅琴日，国际足联宣布已经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对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嘅行为展开调查。根据多家媒体披露嘅赛事转播画面同埋现场报道，呢一场冲突嘅代表导火线今日指向阿根廷后卫莫里纳。中场哨响之后，西班牙球员冲入场内开始庆祝夺冠。莫里纳喺呢度伸手击打咗西班牙中场罗德里嘅腹部，同埋罗德里马上上前同莫里纳对峙，同埋双方爆发咗激烈嘅口角，同埋从而咧就系引发咗两队球员嘅大规模嘅肢体冲突吓。
1: 因为引起呢一个冲突咧，所以就令到整个事件系升级嘅吓。阿根廷中场嘅帕雷德斯情绪就彻底失控，先系冲上前咧，就将西班牙嘅后卫加西亚推倒在地，并且作出一个锁喉嘅动作。咁随后试图上前劝架，并且保护队友嘅西班牙小将嘅加维亦都系卷入其中吓，喺同呢一个帕雷德斯嘅正面推撞当中咧，被后者好粗暴咁样吓推喺草坪上边。据了解，调查范围涵盖帕雷德斯的暴力行为、莫利亚的恶意挑衅以及教练组卷入冲突等多个方面。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会综合裁判的结果、比赛的监督报告以及影像证据作出最终的裁决的。
0: 好啦，咁就喺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今日建议世界各地嘅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话，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嘅风险。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身处中东嘅美国公民咧，应当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以及其他旅游中断做好准备。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就应该重新考虑前往又或者经由这个地区旅行。美国务院还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了袭击目标，伊朗及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的这个就是场所，或美国公民对这个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美国相关场所和美国公民发动袭击的。
1: 咁跟住睇返美国嘅呢一家嘅公司啊，叫做美国高端嘅浆果公司怡火煤，近日被嚟自美国多个州嘅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咁诉讼引用咗消费者权益组织所发布嘅独立检测报告。

0: 告，就話啦，喺佢哋常規嘅草莓啊當中發現咗12種農藥殘留，咁其中8種咧就被指同呢一個 PFAS 啊，呢個係永久性嘅化學物質相關嚇。咁講翻呢個 PFAS 咩東東咧？佢全名係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啊，係一種人工合成嘅化學物質嚟嘅。咁種類超過10,000多種，因為佢穩定性啦，所以喺自然環境當中幾乎係冇辦法被降解嘅。一旦進入咗土壤同埋水體當中啦，就可能存在數十年甚至係上百年，所以咧被稱為永久嘅化學物質。世界衛生組織下屬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發布評估報告嚇，就話呢樣東西被人類咧就列為呢一個致癌物質啦。咁所以咧就喺呢間公司裏邊所售賣嘅草莓啊、藍莓等等都係存在咁樣嘅風險。咁但係呢一個怡火莓喺中國嘅市場銷售咧就主要係雲南嘅產區，而對於產地顯示喺秘魯嘅藍莓產品，客服方面就話唔安全嘅話係唔會賣嘅。
1: 嗯，冇錯啊，因為我哋攞到嘅呢個怡火莓咧。就係、是、安全嘅嚇，咁其他產地咧就嚇就小心啊，都話唔安全就唔會賣嚇。好啦，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喺早上嘅8到9再見啦。
0: 聽日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化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7: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6: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7: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6: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7: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6: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7: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6: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7: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牛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6: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7: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5: 系啊。
6: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7: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5: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6: 吓，咁都得？
5: 依法监护子女，
7: 杜绝溺水事故，

的想说的，想对你说的。想说的，想对你说的。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鸡。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高温下在外作业人员怎样去预防中暑。盛夏酷暑，高温条件下劳动工作人员由于体力透支较大，非常容易造成中暑现象，所以在饮食和营养方面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食盐和水溶性维生素等。高温作业人员体内热量消耗大，出汗多，身体的生理代谢往往发生一些改变，例如说口水和胃液分泌减少，胃酸浓度降低等等。由于汗液的大量蒸发，机体内所需的钾、钠、钙等的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也都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如果不及时补充所排出去的水分和氯化钠，将会引起水盐代谢混乱，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现象。早期有食欲不振、恶心、头晕、疲乏无力、四肢酸困、体力下降，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血液浓缩，甚至是发生抽筋或者是中暑晕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人每日至少应该要补充水分 5000cc 左右，补充食盐15-25克以上。补充的方法可以是经常饮一些盐开水，每500克的水当中加入食盐1克左右就最适宜了。还可以饮盐茶水、咸的绿豆汤、咸菜汤和含盐汽水等等，这些既可以消暑解渴，又能够及时补充必须的食盐，对预防中暑非常有效。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带我到山顶呀，
3: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4: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0: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2: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3: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7: 呢一刻，
8: 你需要我哋，
9: 你需要我哋。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风起枪喷吐燥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旋在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我也似没意识去开解。床上一边冷一边暖，全属意料，来里多多少少心知奥妙。在狭小屋中的世界，各有彼此疆界，每进寸步也像悬崖。我想不通，我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12,300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预防溺水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5: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5: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6: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7: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8: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哇，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哋落去游水啦。
1: 小明，我真系要认真同你讲下呢一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唔好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唔好喺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唔好喺唔熟悉、冇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四，当你唔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嘅时候，唔好擅自落水施救。
0: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无剔凸啊嘛，我明嘅。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这世界如此缤纷，用真的颜色让刹那变成永恒。绿就是绿，红就是红，蓝就是蓝，我只要最好的。

0: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汽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6: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7: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6: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7: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6: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5: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6: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7: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5: 好，好。
8: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听我说，邪教几宗罪，很破坏生产，扰乱治安，散布邪说，精神控制，分裂家庭，毁坏幸福，侵犯人权，残害生命。

说邪教集中罪，他们非法敛财，损害经济，破坏稳定，蛊惑思想，聚众生事，扰乱社会，勾结外敌，危害政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1: 老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情之下，在家长的视线范围之内游水的。还有啊，尽量不要到江河湖海和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这些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1: 哇，叔叔你真的好细心啊，好像我们爸爸咁。
2: 是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3: 吓，咁都得？
2: 依法监护子女，
1: 杜绝溺水事故。

0: 用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因尼认出救佢嘅人就系曾雅牛，个心一宽，当堂就晕咗。

0: 张无忌见佢受咗重伤，唔敢立即帮佢攞出身上所中嘅金花啦，即系点咗佢嘅神风、灵虚、步狼、通谷几个穴道，保护住佢心脉先。谢逊高声话：阁下两次出手帮我，谢逊十分多谢你嘅大德啊！张无忌哽咽住话：
1: 二，你何必？
0: 就喺呢个时候，忽然听见身后传嚟两下好奇怪嘅叮叮声，有三个人飞奔而至啊！张无忌立眼一睇，只见嗰三个人都系着住一件宽大嘅白袍嘅，其中两个身材极高，左边嗰个系个女子。三个人背月光企响树，睇唔清佢嘅面貌，但每个人嘅白袍角上清清楚楚都绣住一个火焰嘅图形，竟然系明教人啊！三个人双手高高举起，每只手里边各揸住一条两尺几长嘅黑牌。只听见中间嗰个身材最高嘅人高声咁话：明教圣火令到护教龙王、狮王仲唔下跪迎接，更待何时？佢讲说话嘅声音语调好唔准，显得极之生硬嘅。张无忌吃咗惊啦，佢谂杨教主遗言里边讲，本教嘅圣火令自从第三十一代教主石教主嘅时候就已经失落噶啦。点解会喺呢三人嘅手上嘅呢？呢啲系唔系真嘅圣火令啊？呢三个人系唔系本教嘅弟子呢？金花婆婆话：本人早就破门出教，护教龙王四个字唔好再提啦。阁下尊姓大名啊？呢啲圣火令系真定系假噶？你哋喺边处得翻嚟噶？个人话：你既然已经破门出教，仲啰啰嗦嗦何为？金花婆婆冷冰冰咁话：金花婆婆生平最唔受得旁人半句唔好听嘅说话噶啦。当日就系杨教主在世，对我亦都礼敬三分嘅。你系教里边咩人啊？对我竟然咁大呼小叫。突然之间，三个人身形晃动，同时逼近，三只手一齐向住金花婆婆身上找过去。金花婆婆拐杖挥出，向住三个人打横一扫，估唔到呢三个人脚下都唔知点样移动嘅，身形早就变咗啦。金花婆婆一仗打空咗，就已经俾三个人嘅右手同时拿住后面嘅衫领，一抖之下向住远远掟咗出去。而金花婆婆武功咁高强啊，就算系天下最厉害嘅三个高手向佢围攻，都唔能够喺一招之间就将佢捉住掟出去噶。但系呢三个白袍人步伐又古怪，出手又配合得妙到极点，就好似一个人有三头六臂一样咁嘅。张无忌情不自禁叫咗一声，嗰三个人身体咁样一移动，佢就睇得清清楚楚啦。最高嗰个人求艳逼眼，另一个黄苏英比，那个女子是一头黑白，同华人冇咩分别嘅，但系眼睛好淡，几乎冇色，瓜子面型，又冇三十岁咁上下啦。虽然睇上嚟好奇异啊，不过相貌就好靓嘅。张无忌谂，原来呢三个人都系胡人，唔怪得语调生硬，讲嘢嚟就文绉绉咁，好似背书咁啦。只听见嗰个求艳人高声话：见圣火令如见教主，谢逊仲唔跪迎？谢逊话：三位到底系边个？如果系本教弟子，谢逊应该相识嘅；如果唔系本教嘅人，圣火令同三位毫无关系。明教源于何土？ 元气波斯。

然也然也，我乃波斯明教总教刘运士，另外两位是妙峰士、费月士，我等奉总教主之命特从波斯来到中土。谢逊和张无忌打了个突。张无忌读过杨逍所著的明教流传中土记，知道明教的的确确是由波斯传来的。眼见这三个男女果然是波斯胡人，武功身法又这么奇特，一定不是假的了。只听那个黄苏的妙峰士说，我教主接获信息，得知中土支派教主失踪，群弟子自相残杀，本教大趋息微，所以命令云峰月三士前来整顿教务，合教上下齐奉号令，不得有误。张无忌听咗好欢喜啊，佢諗啱啦啱啦，总教主有号令嚟话要整顿教务，真係好啦，唔使我担教主呢条担挑，我见识肤浅，好容易误咗大事㗎嘛，唉，好啦好啦。只听见谢逊话，中土明教虽然係由波斯传嚟，但係几百年来独立成派，从来唔受波斯总教管辖嘅。三位咁远嚟到中土，谢逊非常欢喜。至于要我跪迎，佢系从何说起啊？嗰个求贤嘅刘云士将两块黑牌互咗一击，噔咁嘅声，声音非金非玉，十分古怪。佢话：呢个系中土明教嘅圣火令，前任圣石嘅教主不肖，失落在外。现今由我等取回，从来见圣火令如见教主，谢逊仲唔听令。谢逊入教嘅时候，圣火令已经失咗好耐㗎喇，从来都冇见过。但係佢嗰啲神异嘅地方佢一向都听过嘅。明教嘅经书典籍之中亦都往往提到。佢听到呢几下奇特嘅声音，知道此人揸住嘅的确系本教嘅圣火令，何况三个人一出手就捉住咗金花婆婆掟出去，佢唔系常人能够做得到嘅。谢逊一啲都冇怀疑啦，佢就话：在下相信尊驾所讲嘅嘢，唔知有咩嘢吩咐呢？刘云士左手一挥，妙峰士、飞月士同佢三个人同时跳起身，两个起落。就跳到金花婆婆侧跟，金花婆婆将金花掟出去，分别打三个人，三个人东一闪西一晃就避开晒啦。见飞月士直逼向前，用手指向住金花婆婆咽喉点过去，金花婆婆拐上个风，跟住还击一掌，突然间金花婆婆后心已经被刘云氏同妙峰氏捉住，滴咗起嚟。挥如似抢上三宝，在空腹之间连拍三掌。这三掌出手不重，但是金花婆婆就不喐得了。张无忌想，他三个人的喜乐身法不见得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啊，只是三个人配合得巧妙无比。挥如似在前面有敌，其余两个人已经神出鬼没地将金花婆婆捉住了。但是以每人的武功而论，都仲是不及金花婆婆的。那个人拍这三掌又不是打月，但是同我中土的点月功夫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噃。刘云石拎住金花婆婆，左手一抛，将掟在谢逊前面。他说：师王，本教教规，入教之后终身不能叛教。此人自称破门出教，为本教叛徒，你先将他首级割下。谢逊打个突，他说：中土明教向来没这种教规的噃。刘云士说：以后中土明教释奉波斯总教号令，出教叛徒。

0: 低就系祸胎，快快将佢杀咗。谢村昂然话：明教四王情同金兰，今日虽然佢对谢某无情，谢某却不可无疑，唔能够喐手杀佢嘅。妙峰寺哈哈大笑，佢话：中国人婆婆妈妈有咁多啰嗦，出教个人点可以唔杀？呢啲算系乜嘢道理？真系奇哉怪呀，莫名其妙。谢逊话：谢某杀人唔眨眼，但系唔杀同教嘅朋友。低如是话：
1: 非要你杀佢不可，你不听号令，我哋先杀了你呀。
0: 谢逊话：三位嚟到中土，第一件事就要威胁金毛狮王杀咗紫衫龙王，是不是想为了立威吓人啊？辉如是微微一笑话：
1: 你双眼虽然盲咗，个心都是明白，快啲喐手啦。
0: 谢逊仰天长啸，山谷都震晒啊！佢大声话：金毛狮王光明磊落，莫讲话唔杀同伙嘅朋友，此人就算系谢某嘅深仇大怨，既然俾你哋捉住，已经无力抵抗，谢某点能够杀佢啊？张无忌听阿义父豪迈爽朗嘅说话，佢心里边暗暗喝彩，而对波斯明教三士渐渐反感啦。妙峰寺话：明教教徒见圣火灵如见教主，你胆敢叛教咩？谢某双眼已经盲了二十几年，你就系将圣火令放喺我眼前，我亦睇佢唔见，讲咩见圣火令如见教主呢？妙峰寺嬲到不得了，佢话：
2: 好，咁你系决意叛教啦？
0: 谢某唔敢叛教，但系明教嘅教子乃系行善去恶，义气为重，谢逊宁可自己人头落地，都唔做呢种咁冇出息嘅坏事。
3: 金花婆婆嘅身体就唔能够喐动啦，但系对谢逊嘅说话，佢话句句都听到嘅。张无忌知道义父嘅生死已经迫在眉睫啦，就将恩尼轻轻放喺地下，只听见刘云师话：
4: 明教嘅人不奉圣火令号令者，一律杀无赦矣。
0: 谢逊喝佢话：本人系护教法王，即使系教主要杀我，都要开坛禀告天地同本教明尊，申明罪状嘅。
3: 妙峰寺咳咳声咁笑，佢话：明教喺波斯就好地地嘅，一到中土就有咁多臭规矩。
0: 三士同时呼啸，一齐冲上嚟。谢逊屠龙刀挥动，保护住自己。三士连攻三招都逼唔埋身。辉如是一闪上前，左手揸住圣火令向谢逊天灵盖上面拍落去。谢逊举刀挡格，当一声，声音极之古怪。屠龙刀是无坚不摧的，但是竟然削不断圣火令。就在这一瞬之间，刘云志将身向左边一碌，已经一拳打在谢逊的脚上边，打到谢逊一个凉枪。妙峰寺用圣火令督他后心，突然间手腕一紧，圣火令已经被人一手抢了去。他大惊之下拧转个身一睇，原来嗰条圣火令系俾一个少年揸住。张无忌呢下纵身夺令，快速无比，巧妙无伦啊！刘云士同辉月士又惊又嬲，一齐由两边攻过去。张无忌身形一转，向左避开，唔觉已经啪咁响，后心已经俾辉月士一令击中啦。嗰啲圣火令质地怪异，极其坚硬嘅。你一下打到将

无忌眼前一黑，几乎晕咁滞啊！好在护体神功即时发生威力，震裂心神，噔噔噔向前冲咗三步。波斯三士即围上去，将无忌右手执令，向刘云志虚晃一招，左手突然伸出，已经揸住咗辉如士左手嘅圣火令啦。点知辉如士忽然间放手，嗰条圣火令嘅尾部向上弹起，啪咁一声，打中张无忌嘅手腕。佢左手五只手指一阵麻木，之后放低左手已经抢到嘅圣火令，辉如士只手一伸又抢翻转头。张无忌自从练成乾坤大挪移法以嚟，再得到张三丰指点太极拳嘅精奥，中横宇内从无敌手。想唔到而家竟然被辉如士一个女子连气打中。第二下如果唔系佢护体神功自然而然咁将力射开啊，手腕早就俾佢打断啦。佢唔敢再同敌人对攻啦，即系睇到实实。要睇清楚对方嘅招数来势啊！波斯三士见佢两次被击中，竟然好似冇受伤咁，亦都惊奇到极。妙峰士忽然一耷低个头，一个头锤向张无忌撞过嚟。咁样嘅打法，本来系武学之中嘅大忌嚟嘅，竟然将自己最紧要嘅部位送去俾敌人打都有嘅。张无忌企喺处唔喐。知道佢呢一招呢似绝实巧，必定埋伏咗非常厉害嘅后着嘅。等佢个头壳撞到自己身前一尺嘅地方，咁先退后一步。忽然间，刘云士啪声跳咗好高，向住个头顶坐落嚟噃。哈！呢一招更加古怪啦，竟然用啰柚嚟攻击敌人。天下武学虽然繁杂，从来未有呢一招咁冇用又笨拙嘅招数嘅。张无忌不动声色，向住旁边又是让开。突然间，我哋心口一痛，已经俾妙峰士嘅手踭撞中啦。但系妙峰士俾九阳神功一弹，立即倒退三步，跟就倒退三步，啱啱仲企翻定啫，又倒退三步。波斯三士愕然啦，面色都变咗。辉如士双手两条圣火令急挥横扫，刘云士突然间连气打咗三个空心关斗。张无忌都唔知佢哋系咩嘢用意噃，今日仲系避之为妙啦，就啱啱向左踏开一步，眼前白光急闪，右膊已经俾刘云士嘅圣火令重重咁击中。呢一招更加点想都想唔到嘅，之前一啲预兆都冇嘅。而刘云士明明喺度大打关斗，点能够忽然间伸出圣火令打喺自己嘅膊头嘅呢？张无忌不敢乱战啦，加之膊头俾佢一令打中，佢力都好大嘅。虽然以九阳神功弹开佢啊，不都已经痛入骨髓啦。但系知道只要一退，义父条命就难保啦，就深深吸咗口气，一咬牙飞身向前。用手掌向住刘云士胸口拍过去，刘云士同时飞身向前，双手圣火令互相一击，噔咁一声，张无忌心神一荡，成个人喺半空中跌落嚟，只觉得条腰处一阵疼痛，原来俾妙峰士踢中咗脚，砰咁一声，妙峰士向后边搭出去，辉月士嘅圣火令就击中咗张无忌嘅右手啦。谢水喺旁边听得好清楚，知道巨情帮呢个少年已经年气吃亏，而家不过喺处勉力支撑嘅啫。但系自己对眼咧又盲咗，冇法子上前去支援，我心里边焦急万分。自己如果一个人对敌，仲可以凭住风声分辨敌人兵刃拳脚嘅来路啊！但系如果去帮朋友，点能分得出边一下系朋友嘅拳脚？边一下是敌人的兵刃呢？他屠龙刀挥舞之下，如果一刀杀死朋友还得了的，点都保不返的了。于是他大声地说，小侠你快点甩身走啦，这是明教事，跟阁下并无关系的。小侠今天几次帮手，
谢信已经感激不尽。

0: 啦！
1: 张无忌大声话：我，你快啲走啦！听我话啦，你快啲走啦！眼见刘云志挥令打过嚟，张无忌用手上嘅圣火令一挡，两灵相交，啪咁嘅声，声音系极之难听嘅。刘云志揸唔住啦，圣火令得咗手向上飞咗去，张无忌飞身想去抢夺啦，突然间嚓咁嘅声，后面嘅衣服被挥刺搲咗一大缺落嚟，佢嘅手指甲喺背脊上面搲咗几条痕，隐隐作痛。就系咁样迟咗下啫，嗰条圣火令又俾刘云志抢翻转头啦。经过呢几个回合嘅打斗，张无忌深知以呢三人嘅功力，每一个同自己都相差好远嘅。不过佢哋嘅武功怪异无比，兵阵又神奇到极。最厉害嘅呢系三个人联手，阵法唔似阵法，套路啊唔似套路，诡秘阴毒，匪夷所思。但系只要能够击伤其中一个人啊，今日打斗就能够获胜噶啦。嗱，佢打一个人，其余两个啊手尾相应，拳法啊猛咁扁，始终打唔破呢三人嘅联手嘅局面，反而又俾圣火令打中咗两下。好在波斯明教三士啊，每一次拳脚打中对方，自己反而吃咗大亏，所以就唔敢再用拳脚同佢身体接触啦。谢逊大喝一声，将屠龙刀打树抱喺胸前，飞身跳入战团，冲到张无忌身边。佢话：小侠用刀，将屠龙刀递咗俾佢。张无忌谂住依靠宝刀神威，或者能够击退敌人嘅，就接咗过嚟。谢逊右脚一点，就向后退开。喺呢一瞬间，后心已经重重中咗妙风使一拳啦。打到个空腹之间，五脏六腑似乎都移咗位置啊！一拳来无影去无踪，谢逊竟然听唔到半点风声嘅。张无忌挥刀向刘云志斩过去，刘云志举两条圣火令，双手一震就打喺屠龙刀上边。张无忌觉得手掌里边一阵激烈跳动，屠龙刀竟然想甩手噃！哇，佢好惊啊！阎王加运内力，刘云志用圣火令嚟抢人兵刃，本来是手到拿来万无一失的，这次居然抢不到对方的单刀，非常诧异啦。挥月士一声呼喝，手上两条圣火令又打在屠龙刀上边啦，四令夺刀，威力更大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6: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5: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3: 哦。
5: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7: 好。
8: 但愿春风吹，好爱上蝴蝶飞。
6: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0: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4: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刘云氏同辉月氏各用两条圣火令，搭喺张无忌嘅屠龙刀上边，四令夺刀，威力就更大啦。张无忌身上已经受咗七八处伤，虽然都系轻伤啊，耐力到底已经减咗好多噶啦。而家觉得个身半边发热，揸住刀柄嘅右手不停咁震。佢知道呢把刀系义父条命嚟，义父唔知道自己嘅身份真相，居然肯借呢把刀过自己，实在豪气干云啊！如果呢把刀竟然喺自己手上失咗去，咁仲点对得住义父呢？突然间大喝一声，身体里面嘅九阳神功源源激发，刘云氏、辉月氏面色当堂变咗。妙风使见情况唔对路，一条圣火令就搭喺屠龙刀上边。张无忌以一敌三，一啲都唔气馁啊！佢庆幸好在一上嚟就出其不意咁抢咗妙风使一条圣火令啫，否则六令一齐嚟就更加难以抵敌啦。呢阵时，四个人已经到咗各以内力相拼嘅境地。张无忌谂。你哋同我比拼耐力，正系以短攻长啊！我系得其所哉啦。霎时间，四个人都企定喺处唔喐，各凭耐力。突然间，张无忌胸口一捅，似乎俾一眼直射嘅尖针吉咗下咁。呢一下赤痛突如其来，一直痛到入心入肺啊！张无忌只手不禁一松，黑闭啦。屠龙刀立即俾五条圣魔令吸咗过去，不过佢好叻，突然遇到咁大嘅变故，心神不乱，顺手拔咗腰间嘅倚天剑，一招太极剑法嘅旋转如意，斜斜地画咗个圈，同时向住波斯三世嘅小腹刺过去。

三次正话要向后跳嚟避开佢啦。张无忌已经将倚天剑插落腰间嘅剑鞘，手一伸，又将屠龙刀抢翻过嚟啦。呢四下杀刀、出剑、还剑、夺刀，手法之快，直情好似闪电一样。呢啲乃系乾坤大挪移嘅第七层功夫啊！波斯三字咦咁嘅声，惊奇到极。佢哋三个人嘅耐力远远唔及张无忌嘅，而家一开口出声，咁三条圣火令反而比屠龙刀带咗过去添。三个人急奋耐力嚟抢翻转头啦，又变成相持不下嘅局面啦。突然之间，张无忌胸口又被尖针刉咗一下，呢次佢已经有咗防备，宝刀冇甩到手。呢两下尺痛好似系有形嘅，其实系寒气嚟，只觉得一股寒气突破佢护体嘅九阳神功，直侵内脏。佢知道呢啲系波斯三士一股极阴寒嘅耐力，储存喺一点，由圣火令上面传过嚟，攻坚而入。本来以至阴攻至阳，未必就赢得九阳神功嘅。只不过佢个九阳神功遍护全身，而呢种阴劲呢，佢又凝聚到好似头发咁细，突然间捐入嚟就极难防备啦。就好似一只大笨象咁，佢又大只，力又大，但系细佬哥呢，都可以用绣花针刉入佢个皮肤一样。阴劲刺入身体，立即消失。但呢一次呢，真係痛到入骨嘅。挥月刺连气运咗两下透骨针嘅内劲，见到对方竟然毫不费力咁就顶住啦，更加吃惊啦。妙风使系虽然空住左手啊，但係全身劲力都集中喺右手嚟，左手同瘫痪咗冇咩分别嘅。张无忌知道咁样僵持落去，敌人尖针一样嘅阴劲一下一下咁刉过嚟，自己终归会支持唔住嘅。但实在系冇咩对策啊！佢听到后面谢逊嘅呼吸声，正系一步一步咁逼近，知道佢要打敌人嚟帮自己啦。呢个时候四个人嘅内劲布满全身，谢逊用手掌打敌人身上，就同打张无忌处完全一样嘅，所以始终迟迟唔敢出手。张无忌谂，情势咁险恶，一定要二副走得先至得。於是大声话：谢大侠，波斯三士嘅武功虽然古怪，在下要甩身都唔难嘅，请你暂时避开先。等在下事了之后，一定奉还宝刀嘅。波斯三士听佢喺全力比拼内劲嘅时候，竟然可以开口讲说话，直情好似平时一样嘅，我心就更惊啦。谢逊话：少侠高姓大名啊！张无忌谂住喺呢阵时点都唔能够讲俾佢听嘅，否则二父咁痛自己，势必要同波斯三士判个同归于尽嚟维护自己嘅。就话在下姓曾，叫做阿牛。谢大侠，你仲唔快啲走？系唔系信唔过在下？怕我吞没咗你呢把宝刀啊！谢逊哈哈大笑，佢话：曾少侠不必以说话嚟激我啦，你我肝胆相照，谢逊以垂暮之年能够结交你呢位朋友，的确系平生快事啊！曾少侠，我要以七伤拳嚟打个女子啦，我一发警，你松手掉咗屠龙刀啦！张无忌知道二副七伤拳嘅厉害，只要舍得将屠龙刀放弃俾敌人，一拳就可以打死挥月刺噶啦。但系咁样一嚟呢，本教就同波斯总教结落深仇大恨啦。自己一向谆谆劝诫同教兄弟，务必以和睦为重，今日自己竟然不问来由咁杀咗总教嘅使者，边度仲似个明教教主呢？就连忙话：咪字，跟住向刘云师话：我哋暂时停手，在下有几句说话同三位讲嘅。刘云师点一点头。张无忌话：在下同明教好有关系。

咁直插入佢胸口嘅玉堂穴里边。呢啲虽然系一股无形无质嘅阴寒之气，但系吉喺身上，直唔同降刀一样咁锋利嘅。张无忌霎时之间窒息咗，全身都唔喐得。我心里边闪电咁快，想个无数嘅念头。我死咗之后，义父亦都系难逃毒手噶啦。估唔到波斯总教使者竟然咁冇信义嘅，恩妮表妹仲有冇命呢？赵姑娘同周姑娘又点啊？小超，唉，呢个可怜嘅姑娘，本教救民抗元嘅大业，最后会系点样呢？会唔会成功呢？只见刘云氏举起右手圣火令，向住佢嘅天灵盖打落嚟。张无忌急运内力嚟冲击胸口被点中咗嘅玉堂穴，乜仲系迟咗一啲啲啦。忽然听一个女子声音大声咁话：中土明教嘅大队人马到啦！刘云氏打个突，举圣火令嘅右手停喺半空中，冇打落去。只见一个灰影飞快咁嚟到，拔咗张无忌腰间嘅倚天剑，连人带剑有一碟扑埋去刘云氏嘅身处。张无忌嘅身虽然唔能够喐啊，但睇得清清楚楚，嚟呢个人正系赵敏啊，欢喜到不得了。但系，哎呀，跟着大惊啦！点解呢？原来赵敏使嘅呢一招，乃系昆仑派嘅杀招，叫做玉碎昆冈。竟然是同敌人同归于尽的搏命打法。张无忌虽然不知道这招的名称，但知道他这样使剑出招，以倚天剑的锋利，刘云氏固然一定被他把剑刺死，而他自己亦难逃敌人的毒手。刘云氏眼见剑势这么凌厉，莫说是三士联手，就算是保住自己都很难。危急之中，举圣火令出能力一挡，跟住唔理生死咁搭喺地下一碌碌开，只听当咁嘅声，圣火令已经将倚天剑隔开啦。但系左边块面冻冰冰咁，一时都唔知自己系生定死啊！等我企翻起身，用手一摸，只觉得又湿又立，痛到不得了。原来左边块面一片球焰已经被倚天剑连皮带肉咁削咗去。如果圣火令唔系一件咁稀奇嘅物件，挡得住倚天剑，半边头壳已经唔喺树啦。话说张无忌走嚟同谢逊会面，赵敏仲系觉得金花婆婆诡计多端，陈友谅嘅形迹可疑，放心唔落。就静静咁跟住去，佢知道自己嘅轻功仲未达到上乘，只要稍微行近啲，立即就会俾人发觉噶啦。所以只系远远咁吊住啫。直至张无忌出手同波斯三次摆上嚟，佢咁先行近啲。到咗张无忌同三次比拼耐力，佢心高兴啦，谂住呢三个胡人武功出嚟古怪啊！但点都唔及张无忌九阳神功内力咁混厚嘅，点知突然间张无忌叫对手唔好打，赵敏正话想叫佢因住啊，咁对方嘅阴风刀已经使出嚟啦，张无忌受伤跌到喺地，佢情急起嚟，不顾一切咁冲出嚟，抢到倚天剑之后，就将万安寺里边向昆仑派学到嘅一招搏命嘅招数使出嚟啦。赵敏一招逼咗刘云氏，但系倚天剑圈翻转头嘅时候，着个自己半边帽，露出重秀发。佢长剑斜圈，身体向妙峰寺扑出去，倚天剑反而跟住喺后边。呢一招叫做人鬼同逃啊，乃系空洞派嘅绝招。呢一招嘅用法同昆仑派嘅玉碎昆冈一样嘅，都系明知自己已经输定噶啦。一于同敌人搏个玉石俱焚，呢种打法极之惨烈。少林、峨眉两派嘅佛门武功就冇呢一类嘅招数嘅。玉碎昆冈同人鬼同土都唔系败中取胜、死中求活嘅招数，

0: 乃至到两败俱伤一齐去死。当日昆仑空洞两派的高手被赵敏困住，受了不少屈辱，比武的时候功力又失了去了，无法子赢的，就性格刚强的人使出这些招数。不过内劲既然没了了，要搏命要无从搏起啦，但是就被他一招一招地记住他心里面来。妙峰使人眼见他的来势这么狼，大吃一惊，突然间全身冰冷，傻咗咁企喺处唔喐。妙峰氏嘅武功虽然系高啊，胆量却极之细嘅。眼见呢一招点都冇法子抵挡噶啦，一下就惊到极点，竟然成个僵晒，束手待毙。赵敏嘅身体已经顶住喺妙峰氏嘅圣火令上边，手腕一抖，长剑就向佢胸前刺过去。呢一招乃是先用自己的身体主动向着敌人兵刃迎上去，咁敌人手上无论是刀是剑是枪是斧，打中自己的身体呢，就使边会稍微停一停嘅。咁自己一剑刺过去，敌人武功再高啊，点都避唔开噶啦。妙峰只系睇出呢一招嘅厉害，所以咁先吓到傻晒啫。好在佢手上嘅兵器那是铁尺一样咁嘅圣火岭，无风无忍。赵敏用身体顶住喺上边，竟然冇受伤噃。但系佢嘅长剑刚刚向前刺出，佢已经俾飞月士喺后边抱住啦。波斯三士联手迎敌，配合嘅奇妙实在不可思议嘅。赵敏咧上嚟嗰两招搏命打法，竟然吓到三大高手乱晒阵脚，直到而家辉如士先喺后面抱住赵敏，佢咁样一抱啊，似乎平平无奇。其实时间部位样样都计到准晒，一啲都唔差嘅。应变嘅快速真系急如流星啊！赵敏呢一剑虽然系凌厉啫，已经去唔到妙峰士嘅身上啦。佢觉得手臂上一紧，个心知唔妥啦。就顺住辉如士向后拉嘅力量，礼完一剑向自己小腹刺落去。你一招更加壮烈啦，系武当派剑招，叫做天地同寿啊。不过呢就唔系张三丰创造嘅，但系因离亭苦心孤诣咁想出嚟嘅啫。佢个本意系对敌嘅时候同杨逍同归于尽。他自从纪晓扶死了之后，我心里面除了杀杨逍报仇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想法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武功不是杨逍的敌手，师父虽然是天下第一高手，不过自己限于资质悟性，没有一些学到师父的三四成功夫，横掂之后杀得杨逍，自己都不想做人的了，所以在武当山上想了几招搏命的打法出来。因尼亭暗中练剑的时候被师傅见到，张三丰非常感叹，但知道这件事呢，你劝他都没用的了，就将这招剑法改到名叫做天地同寿，意思就是说人死之后精神不朽，万古长春，其实是杀身成人舍身取义的悲壮剑招。因尼亭的大弟子在万安寺里面施展这招的时候，逼范遥冲埋去救了他，赵敏就在此时此刻使出来。这招专门为了刺杀紧贴在自己身后的敌人用的，利剑穿过自己小腹，再刺入他敌人的小腹，辉如士怎样能够避得开呢？如果妙峰士并没有吓到傻晒，又或者刘云志企得非常近，咁以佢两个人同辉如士好似连成一体嘅机警，就应该可以救翻赵敏同辉如士条命嘅。眼见倚天剑就要刺穿赵敏同辉如士嘅小腹，就喺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候，张无忌冲越成功啦，一伸手就将倚天剑抢咗过去。赵敏出嚟嘅挣扎，辉如士就抱佢唔住啦。他的想头迅速到极啊， 佢攞咗张无忌手上嗰条圣火令，远远咁掟咗出去，啪咁嘅声，跌咗落个金花婆婆所布置嘅尖针阵里边。波斯三世将圣火令睇得比生命仲珍贵嘅，刘云士同辉月士都唔同张无忌赵敏打啦，甚至对妙风寺嘅安危都唔理得咁多啦，一齐飞身走过执翻啦噃，即系走咗丈几远啫，就入咗尖针阵里边。辉月士哎呀咁尖叫一声，原来已经踩中一支钢针啦。月黑风高，草长过膝，睇唔清楚圣火令同尖针喺边处嚟。两个人就一路咁猛掹钢针，一路摸索揾圣火令啦。妙风寺啊，好似大梦初醒咁，一声惊叫跟住过去。赵敏为咗救张无忌条命，啱先呢三招使得吐起骨落，绝冇时间嚟想咁多啦。而家惊魂稍定，越想就越怕，呻吟咗声，扑埋喺张无忌嘅怀抱里边。张无忌一手揽住佢，对佢十分感激。只要波斯三想揾到圣火令呢，即刻又会翻嚟噶啦。连忙话：我哋快啲走。转过身，将屠龙刀交翻俾谢逊，抱身受重伤嘅恩妮，向谢逊话：谢大侠，眼前之后暂时避开佢哋啦。系。谢逊帮金花婆婆解开咗穴道。张无忌谂。金花婆婆经过呢场死里逃生嘅大难，应该同谢逊中以前嘅恩怨完全消除噶啦。咁四个人落山行咗几丈，张无忌谂住恩妮虽然系自己嘅表妹啊，终归系男女授受不亲啦，于是将佢交俾金花婆婆抱住。赵敏行先带路，跟住金花婆婆同谢逊，张无忌断后，防备敌人追击。佢嚟转头望下，见波斯三士仲喺度弯低条腰喺长草林里面猛咁揾，佢呢一役惨败，所以啱先嗰啲惊险真系心有余悸啊！又唔知道恩妮受咗重伤，系咪仲能够救得翻生？先就行行下，忽然听见谢逊一声大喝，发拳向金花婆婆后心打过去，金花婆婆回手拨开。同时将恩妮抛喺地下，张无忌吃咗惊，我飞身上前。谢逊大声咁话：韩夫人，你点解又要杀害恩姑娘呢？金花婆婆冷笑话：哼，你杀唔杀我系你嘅事，我杀唔杀佢就系我嘅事啦。你理得我咁多咩？张无忌话：有我喺呢度，唔准你随便杀人。金花婆婆话：尊驾今日唔通闲事，你仲管得少咩？张无忌话：嗰啲未必都系闲事嚟，波斯三士转眼就嚟噶啦，你仲唔快啲走？金花婆婆哼咗声，向住西边走咗。突然间反手掟出三朵金花，直飞恩妮嘅后脑。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3: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4: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5: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6: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7: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8: 外加1059，
7: 外加1059，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7: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7: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8: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DJ Super，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丁启成发声，由白若

0: 来啊，1:08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听到会有小弟我自己嘅写嘅呢首歌，叫做《爱情白痴》，希望你都会鍾意啦。时间方面呢，嚟到係1:08今日呢7月22号眨眼啦，呢、這个七月份呢又去到接近尾声嘅时间㗎喇。点呀啊，喺呢一个幻变嘅七月啊，充满激情嘅七月，有冇啲收获呀？係呀，咁世界杯就讲啦，落幕咗已经。真係好多朋友都会有呢个世界杯嘅后遗症啊。冇波睇，寂寞空虚冷。咁快掂靓过啲。
1: 有冇搞错啊大佬。

哎，真系激气啊！呢个声卡啊，长期处冇电嘅状态，因为咁嘅咧真系啊，神似啦啊！好，依家应该 OK 啦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咁啊，入嚟我哋直播间。可以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啦，少唔到啦。咁啊，当然仲可以同我哋一齐聊个天啊。咁样开心唔开心啊，都可以啦。喺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分享嘅。咁啊，阿姚话想上嚟电台系咩？好，咁啊，到时又邀请下佢上嚟啦，好吗？仲有其他 friend 啊，咁啊都可以咧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嘅。记得抖音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就 OK 啦。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望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啊，局部咧会有大雨或者系暴雨。最高气温去到31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南风1到2级啦，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预计就系23号起雨势趋于减弱啦。哎呀，好啊！咁啊，但系咧，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喺度活跃动紧，咁啊，预计咧将会喺22号前后加强为热带低压，后期将可能影响广东。又有啲新嘢到啦，系嘛？即系好似一波未停，一波又嚟啊！咁啊，希望影响冇咁大啦。啊，周末啊，特别系我哋周末要去 happy 噶嘛，系嘛？要有自己嘅假期，咁假期你啊成日嚟啲横风横雨啊，又不稳定天气啊，咁即系都好头痛下嘅。好啊，咁啊希望天公做美啦吓。啊，好啦，见到啲 friend 入到嚟啊 ，Thomas 啊，欢迎啊，几仔啊，仲有其他老友记啊，新旧嘅 friend 都欢迎各位。系啊，食饭未啊？今日未嘅话，嗱林啊，爬翻两啖先。咁啊，仲可以咧一边睇直播一边食饭都可以嘅。啊，睇住你嚟送饭系嘛？咁我唔知道有冇咁样嘅魅力啊，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即系佢真系有嗰种魅力嘅，即系好简单嚟讲，就好似嗰个徐良个演唱会系嘛？主唱冇俾到大家太多嘅印象，伴舞系嘛，成为咗大家追逐嘅焦点。啊，咁但系你一睇，喂，佢真系有个人魅力噶，佢真系好投入，佢即系唔系单单靓仔嗰只，佢好全程投入嗰下嘢系最迷人嘅，系嘛？

咁你全程投入，再加上你好靓仔，咁啊得啦，掂啦。啊，前提咧，你系要好全程投入呢件事情当中。你睇徐良嗰个伴舞，你系见到啦，系嘛？几投入啊！即系佢系翻工，佢翻到系即系好似自己嘅事情咁样。咁啊，呢个亦都系俾到大家好大嘅一个印象嘅。最近啦，一个素人系嘛？成为全网热搜嘅一个对象，咁所以好多时候，特别系依家传媒体嘅年代，咩叫传媒体啊？今日特别卡又卡，哎呀，有冇啲啊？好似都唔多好啊！我睇下点搞啦，系我都唔明啊！个网络啱先同一个技术反馈。我哋啲网络真係唔多掂水喎，成日都係呻下呻下咁喎，係咁㗎啦，人都係咁㗎啦，更何况网络咁佢又啱，人有时候都係呻下呻下啦，咁啊网络都係咁上下㗎啫，依家啲係特别卡好，将你嘅意见反馈俾佢，唉，真係好，我听翻直播，睇睇有冇得搞搞一下先啊！

听众朋友，我们又听见了这今天的作品了，恋爱 ING，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 everybody， 嘿，吃了饭了没？欢迎各位，咁啊，继续咧锁定我哋嘅直播间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 你哋好吗？记得抖音里边咧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搵到小特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9都 OK 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各位兄弟姊妹或者三唔识七嘅朋友，你哋好啊！唉，咁啊，天气应该系最关心嘅话题之一啦，大家系咪会唔会啊？

哎，又嚟睇睇啦，咁啊最新嘅天气预测啊，就去到听日啊都系多云有雷阵雨，咁而去到后日咧24号咧就多云到晴天，雨水将会告一段落。咁但系咧提醒各位啦，我市咧雷雨频繁啊，局地雨势强烈啊，需要咧注意系防雨降水咧，以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啊，咁啊所以。天氣都唔係咁穩定，總之大家就執生啦，一句講曬係嘛？係啊，好啦，咁啊最近咧，相信大家都係會睇電影睇得比較多啦，啊熱辣辣或者落雨去得邊啦？睇戲應該都係好多朋友嘅首選啊！咁啊，真係暑期檔嘅電影多不勝數啊！咁啊，邊一出戲咧先可以喺呢一個暑期檔裏邊？杀出重围，抢到排片，呢、這个好紧要。其实我觉得咧，最关键系排片啊，系嘛？即系你一日里边喺嗰个戏院先播过一次，哇！大佬就得啱时间就系咯，就唔啱时间咪擦肩而过睇唔到咯。咁有啲戏真系由朝排到晚，你都会见到佢嘅名嘅。咁你有时候你又会觉得太离谱啦啩，冇其他嘢睇啦咩咁样。所以依家我觉得电影院嗰啲排片都有啲奇怪㗎。係呀，即係佢啲收得嘅呢，佢搏命排呀，喂麻麻地嗰啲，喂好歹你俾佢啲机会呀、啊。先上咗一日，第二日就唔见咗影㗎啦，已经有啲咁样嘅情况㗎。喂，拍拖你都要试多两次啦，即係讲緊倾偈倾多两次你先知啱唔啱啦。你嘅电影上咗一日，喂我想去睇，我想去感受下，都未嚟得切。咁第二日你就话喂唔好意思啊，我哋呢一度落咗画啦，嚟睇嗰部啦，由朝睇到晚都有㗎，咁样係咪先。咁你又觉得哇冇乜机会㗎喇。嗱讲真，电影市场真係除咗即呢部《给阿妈的情书》系一个即系低成本素人拍摄嘅电影跑得出，咁但系你要知道一年里边咧有几多部电影先得噶，有几多呢一类型嘅戏先得噶，其他点咧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原因好简单，喂冇知名嘅艺人系嘛，咁可能第一日播出嚟嘅时候。嗰、那個座上座率唔高，係咪？咁第二、第三日佢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啦。甚至係真係第啱講嗰啲，喂，第一日有，第二日已經喺部戲喺個戲院裏面完全消失咗噶啦，嗰部戲冇咗噶啦，係嘛？咁你好頭痛啦。咁你都要俾個機會人哋㗎，啱啱先？咁啊，依家電影院我覺得好卷咯，即係嗰啲電影好卷，非常卷啊！啊，唔一定真系大明星、大导演嘅戏收得，其实有好多都插咗水噶啦。啊，依家咧真系讲一个运气，主打一个口碑啊，系嘛？第一日好关键，你第一日跑唔跑得出嚟咧，基本上就已经定咗你呢部戏嘅生死咁滞嘅，系嘛？咁但系真系讲真，有几多部好似《给阿妈的情书》？第一日唔得，第二日唔得，可能第三、第四日得咧，咁样嘅戏，而大众又可以俾呢个机会佢咧，啊，或者佢真系有一个群体愿意捧起佢咧，啊，呢部戏嘅基础群体系咩？就系潮汕嘅群体啊嘛，咁但系你唔系每部戏都基于呢啲历史嘅条件噶，系嘛？哇，我呢部戏讲潮汕嘅，下一部戏，哼，用咩啊？广西为基础嘅，啊，再下部戏用边度？啊，唔一定得噶嘛，呢一种模式啱啱先？咁所以导致真系啱讲，好多新戏你即系听个名而已嘅啫。啊，喺戏院里边你冇发现到有得睇嘅，啊就咁奇怪嘅。咁啊，最近有一部戏上啦，啊《八仙》即将过海登陆全球啦。咁啊，还好啦，《八仙》就截至到22号，即系琴日嘅中午11点啦。突破3.73亿，咁亦都系成为今年暑期档一匹黑马。咁啊，我觉得呢个亦都有多少延续咗哪吒，系嘛？哪吒呢个题材正啊！好，我整个八仙出嚟先，咁样。咁其实呢啲题材咧，喺中国真系大把啦。
我哋小时候即系听。

呢啲咩八仙过海啊，咩哪吒，咩二郎神，咩西游记啊，等等等等啊，真系听得太多太多呢啲咁样嘅题材，喺我哋中国真系有排拍啊，系嘛？水浒传你可以拍好耐啦，系咪先？咁所以咧，这个诶哪吒打开咗这个华语电影嘅成功嘅动画片啊，成功嘅案例之后咧，我相信嚟紧真系好多啊，八仙啊，系嘛？二郎神的日与夜啊。啊，好多啊！唉，玉皇大帝嘅天昏与地暗啊，咁啊好多啦，咁啊孙悟空嘅前世今生啊，应该有排拍啊呢啲咁样嘅主题性嘅一个漫画系嘛，漫画嘅咩神话嘅电影应该好多啊，即系我哋喺中国太多呢啲题材拍唔晒，真系拍不完啊！咁啊，呢一部八仙咁啊，亦都 OK 嘅。咁啊，虽然我未睇过啊，咁啊，但系睇啲剧照啊，同埋啲介绍啊，咁样咁啊，都有兴趣，都有兴趣睇啊。咁啊，大家不妨咧，都可以喺呢一个假期带上你嘅小朋友去到电影院里边啦，去睇睇呢个暑期档要上画嘅啲戏啦。咁啊，唔单单啊，少林女足啦，仲有呢一部嘅八仙啊。咁啊，当然仲有其他啱讲好优秀嘅电影，咁如果你真系好想撑佢嘅话，第一日上画你就要去撑啦。唔系嘅话，我真系有啲担心，可唔可以挨得到第二日、第三日咁样嘅？系咯，咁啊，即系依家呢个就系电影院排期，佢控制住一部电影嘅命脉啊！即系如果呢部戏你喺电影院排期少嘅话，大镬啦！你拍得更好都弊，系咪先？咁如果你呢部戏排期排得多，即使可能第一日唔收得，第二日唔收得，但系第三、第四日去到电影院，喂，唔好意思，系呢部戏要有咁样呢个时间，咁你都会睇佢噶啦。咁所以其实即系依家电影院排期咧系好重要嘅，即系对于电影嘅市场嚟讲非常之关键啊。系咯，咁啊呢个冇办法啊吓，咁啊因为你电影院佢就系咁样嘅性质，你好难话哇，我要点样去改变啊？目前应该系难去改变得到啦。今天是24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这里是爱家1059电台的直播粤语的节目啊，欢迎你哋。入嚟直播间记得帮我点赞啊，记得帮我点赞，未关注关注一波啊，关注一波，每天中午1点到2点都会在这里陪着各位啊。没得睡，睡不着，不想睡的都可以来聊天哦。好歌送给你，大不了会有呢一只歌，嚟自欣怡嘅《拥抱爱》啊，送俾你。

0: 咁咧会有呢一首歌嚟自欣怡嘅《拥抱爱》啊，系啊，我哋都要拥抱我哋美好嘅生活啦，咁啊，你先会感觉到幸福，唔好去挑剔我哋嘅生活啊，挑剔得太多你就会觉得，哎呀，呢、這个又唔好，嗰、那个又唔得，呢、這个又唔啱。系嘛？咁你嘅就会好唔开心啊！你嘅人生咁啊，呢几日咧亦都系放榜啦，中考放榜啦。咁好多学生学子可能诶收到一个理想嘅成绩，亦都有可能有啲朋友系可能争少少啊，去到一个未如理想或者自己唔系自己想去嘅嗰间学校啊。咁但系真系唔紧要噶，系咪？好似我哋都唔系什么名校出嚟。都是普普通通的高中啊，普普通通的大学啊，是不是？但是起码我们的人生是活得有血有肉，同时亦都是活得多姿多彩，是不是？总的来说呢，亦都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不对？啊，考得点呢？这家嘢即是在当下的啫。当下你考到这样是这样的啦，是不是？我们要懂得去接受现实，拥抱现实。现实是这样的，我们很难去改的。有些朋友成日都会想着我要改变他，是不是？啊，我考了这个可不可以找人怎样怎样，即是成日会去想这些东西的。其实真的没必要咯，是不是？我们接受现实，学会接受现实的，亦都是一个人生豁达的展现。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就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

0: 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0: 树木系净化空气嘅天然氧吧，
2: 树木系防止水土流失嘅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3: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4: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0: FM 一零五点九
5: ，FM 一零五点九，
0: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5: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DJ Super
1: DJ Super，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系啦，1:34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道 FM 109高腰综合广播，呢度系由听到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啊！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状态底下，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咁啊，入嚟直播间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啦，可以咧把赞点一点啦，还没关注小弟的关注一波啊！希望咧喺呢个中午时分都可以有我陪伴住你哋啦，开心啲啊！嚟睇一睇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或者系暴雨，最高气温去到31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就预计咧呢一两日咧天气将会转吹高温炎热噶啦，雨水就会少啲噶啦。咁但系咧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喺度活动紧波，咁啊预计咧去到今日嘅前后咧加强为热带低压后期，将可能影响广东。希望系可能啦，希望即系冇影响啦。可能同真兜口兜面咁啊争好远啊！欢迎阿 Moria， 仲有其他 friend， 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找到小弟的抖音账号视频号，这边搜索外加1059就 OK 了，都可以咧 carry 看到直播，同我哋一起互动嘅。期待有你的支持，有你的力撑，有你的大大的点赞啦，好嘛？多谢224你好。系咁啱先讲到，就即係我哋冇去挑剔太多我哋嘅人生啦，挑剔呢个社会啦，挑剔我哋嘅所有周遭嘅事情啦，学得去接受一啲现实嘅世界当中嘅安排啦。咁其实个人会去开心啲、舒服啲。你下下係人係要有不服输，係咪叫做咩挑战自我、挑战别人的精神，这个精神是需要有，但是你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挑战的嘛，你总会是有一些事你真的要迎合这个社会的嘛，啱啱先，你总是需要 去跟随着这个社会的嘛，当我们不是一些顶尖的人才或者好有钱的拥有财富 的那群人的时候，咁我哋如何喺呢个顺势而为嘅时代去令到自己过得更加之好呢？咁其实呢个真係值得思考一件事，值得思考㗎，係咪又卡住咗，唔会啩？依家好唔好，有冇好啲呀？慕容老二依家有冇好啲啊？又卡住咗呀？哎呀，我都不知道啊，会散啊，因为我喺度睇係好正常㗎喎，我直播。但好多朋友我又卡咗或者点样又唔系冇啊，我真系唔知噶，系啊，我真系唔知啊，咁啱讲到，其实真系啱讲到边度啊？弊家伙，刚说到哪啦？我都忘啦，一跳出去我就忘掉啦。系咯，啱讲到咩啊？好有佢啊！记得讲啲乜啊？讲到边度我都唔记得有冇啊？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有冇朋友提一提我啱先讲啲咩咧？即系年纪大啊，机器坏啊，背景字系咪反咗？系镜像冇咁镜像。喺小字啊，大家都睇到好认真，多谢你。咁啊，至我哋调翻镜像啦，好嘛？究竟我啱先讲到边度？冇人有反应喎，咁恐怖啦，係冇人听呀定係冇人知道呢啊，哎呀神似啦喂，欢迎啊，仲有其他 friend 入到我哋嘅直播间，记得帮我哋点个赞啦，好嘛，希望得到你嘅捧场，但俾你会有呢一隻啱入嚟，所以唔知我讲緊啲乜係咪，係囉，我都唔记得我啱讲緊啲乜嘢呀，真係，哎呀，即係依家 年纪大咧，你啲记忆系差好多。啱讲完嘅嘢，等等，你都可能唔记得，好得人惊啊！我真系觉得好恐怖一件事，我好怕自己记忆会丧失啊！

咁啱先呢隻歌亦都係13年前寫嘅、啊、成功人士咁就不敢当，话做得耐就叫成功，咁啊好多朋友都成功啦，并非如此啊，并非如此。我觉得所谓嘅成功亦都係睇你从咩角度去睇嘅啫。有人会觉得有钱有势有权就叫成功，但有啲朋友觉得你过得开心，过得幸福，子女围住你跑，嗰种场景就係好成功。咁所以其实真係每个人追求嘅嘢都唔一样，睇你更在乎乜嘢囉。你更在乎物质嘅，咁你拥有车呀、楼呀、钱呀，咪成功囉。係咪你拥有係开心嘅情绪嘅，咁你去得旅游多，玩得多，系嘛，咁啊笑得多，咁咪成功咯，唔会成日都系为嗰两斗饭咩两斗米愁眉苦脸嘅，你咪成功咯，啱唔啱先？所以咧，成功嘅标准，我觉得真系有太多与太多太多啦，真系睇每个人你点去定义咩叫成功啊！咁大家都可以分享啊，你觉得点先叫成功嘅人生系咪先？我觉得咧，真系开心就系成功啦。开心你先命仔会长啲㗎嘛，係咪成日都好有钱，但你可能嗰个人生你会觉得很憋屈，係咪出街又驚俾人抢钱，行远啲又驚俾人勒索。话你嗰种心境你就会即係争啲㗎喇喎，係咪你会争啲㗎喇。有朋友话嫌嫌系呀，听心机。听我拍歌唱返隻浪花一朵朵得唔得，巴比话巴比肯出到声肯定话得㗎啦，係咪先。阿志佢话返工边摸鱼边喺度听节目，我成功啦，咁係囉。好嘢，成功啊，我觉得你成功啊，喺嗰一刻你真係好成功啊，係咪先。人生始终都会有不如意嘅，我鍾意嘅阿根廷，我鍾意嘅美斯攞唔到冠军啦，係咪咁，但佢哋已经好成功㗎啦，企喺世界之巅啦，并且世界杯冠军佢哋都攞过啦，啱啱先。你睇下好多国家好阴公猪㗎，就好似英格兰啦，60年后最近冠军嘅一次，但都系攞个老三，攞个第三名，系嘛，咁都好成功啦。讲真，睇你对比边个咯，你对比咩人咯？咁你对比巴西或五星巴西，系咪德国咁啊？五星咁你西班牙你都唔算好成功啫，你西班牙已经两届而已啫，两粒星咁大把，巴西五粒星喺心口，咁点计啊？咁啊，边个成功啲啊？你觉得啊？所以话咧，呢、這个真系好难去界定嘅吓。咁啊，希望每一位朋友喺此时此刻对标嘅系自己嘅以前同现在啦，系嘛？只要比以前过得好，你就系成功噶啦，好嘛？系啊，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开心啦，每日你都开心，你就好成功噶啦，好嘛？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率 FM105.9，又或者抖音里边可以锁定小弟嘅抖音账号《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咁啊 OK 噶啦 ，K 入嚟可以同你一齐互动，一齐聊下个天啊！期待有你嘅捧场，有你嘅力撑 ，Leslie 欢迎，仲有其他 friend， 你哋好嘛？啊，冇卡住了，即系顺畅啦，系咪？依家阿老二，依家系顺畅睇得到啦，系咪？多谢先啦。好啦，啱先有 friend 拣嘅歌，我都尽所能啊，为佢拣出啦，好嘛？呢一只咩？桃花啊，浪花唔系桃花，浪花一朵朵。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一部电影嘅。主题曲啦，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一部电影叫做《夏日摸摸茶》。对啊，记得的朋友都应该有一定的年龄㗎啦。係啊，咁夏天听下呢啲好有夏天味道嘅歌，正啊。

好，送俾大家会有啱先阿芭比娃娃点唱嘅呢一只歌，歌名叫做《浪花一朵朵》，嚟自任贤齐啦。光良，仲有边个？任贤齐、光良、阿牛，系啊，三人合唱嘅呢个版本啊。咩啊？用肇庆口音做主持啦，感觉更好玩咁啊！冇话唔得，只不过咧就即系你唔可以长期地用肇庆口音咁样噶嘛，系咪先？即系我都有听过一啲方言嘅电台，即系用家乡话，咩客家台啊，系咪潮汕地区佢哋都用潮汕话做节目啊，都有啊。咁啊，但系我哋即系粤语为准咯，系咪先？咁啊，但系肇庆话咁啊，肯定可以讲嘅呢，啊，点解唔得呢？系咪先？肯定得个啊，讲几多嘅问题啫嘛，啱啱呢？啊，真系。多谢你鍾意先啦，好嘛，咁啊得闲过嚟肇庆玩好嘛，欢迎各位街坊外地嘅朋友啊。以前肇庆高腰哦，嗯係啦，以前嗰啲关系又大家可以查历史囉，都可以睇下嘅，係呀，係咁上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係咪几好啊，无分彼此，係咪先？大眼睛啱啱落咗雨，你嗰边有冇落啊？有，但依家又好似出翻太阳咯，依家系啊，依家又出翻太阳啊，雨就停咗。咁啊，天气预报都讲啦，嚟紧嘅日子咧就慢慢会少雨噶啦吓，咁啊会多翻啲阳光，即系又会热啲啦，系咪？我就中意落下雨啦，系啊。太熱了嘛，有时候你知道。真我鍾意嗰啲攞閘又停，然后呢又出下少少太阳，即係唔好话出好多太阳，阴阴地天，咁然后呢佢又会攞閘仔咁样，然后又停，係咪啊，当我要出街嘅时候佢又停，当我返到室内嘅时候佢又落，咁就最理想㗎啦。係咪先，呢个最正㗎啦，咁当然啦，呢啲真係。你讲晒啦，系嘛？你话事啊，不如咁样。好，咁啊，希望每一位朋友都拥有一份好心情啦。系，无论系落雨亦或出太阳都好啦，系嘛？各有各好啦，即系都系嗰句啦，唔同嘅角度、唔同嘅观点去睇一啲问题，你会有得到一啲唔同嘅答案啦，同埋会有一种唔同嘅心情啦。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状态底下，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一个听抖音里边啦。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搵到小弟嘅个人账号视频号咧，搜索外加1059，都可以咧搵到我哋嘅账号啦。咁啊 ，key 入嚟同我哋一齐聊一个听。啊，咁亦都可以咧将你想讲嘅说话都通过文字打出嚟，咁啊记得咧未关注小弟嘅可以点个关注，啱先多谢阿中华嘅关注，多谢晒，咁啊仲可以咧帮我点个赞啦，分享下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梦之门欢迎，喂，琴日播你嗰首歌噶咯噃，你有冇听到噶？系咯，等放弃也在等你，我依家真系琴日等咗你啊，点嘅歌你好似就走咗咁样。将嗰个衣服晒太阳咩意思啊？听到啊，听到咪得，系咪？我一翻心眼，你话啊，我冇听到喎，咁咪弊啦。啊，咁啊，我冇走 ，OK， yeah， 啊，系啊，即系我哋希望每一位听众，每一位老友记，佢哋想听嘅歌，都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啊！呢个就系我哋作为呢一个行业当中嘅一个小心愿啦，系嘛？即系大家可以听到自己嘅点唱，系嘛？以前点只歌都唔容易啊嘛，系咪先？亦都好难得噶嘛！即系中午大家都想瞓觉的时候，有人想嚟点一只歌，嗯，嚟翻只振翅高飞压哨播出。都得，我嘅歌好闲啫，系咪先？我啲歌你想听我就会播噶啦。系啊，咁啊，当然要提醒大家，去到三点嘅时候，多谢骑马过海。三点喺我哋外加059啦，亦都会有思敏妹妹为大家带嚟高腰好物啊，有我哋嘅榴莲千层嘅，咁啊真系好食噶。到时大家记得帮衬下。关照下，系嘛？支持下我哋啊，好嘛？期待有你嘅力撑喺我哋外加1059嗰度啊。
咁咩啊？咁迟咩啊？咁迟系啊，三点佢先开播吓，唞要唞一个钟。好耐不见了，你知好啦，多啲上嚟啊！中午一点到两点，我都喺度等紧你啊！现点现唱 ，OK。只要有要求，我哋都尽所能去满足大家，将小弟嘅呢一只振翅高飞送俾我哋梦之门，送俾所有依家捧紧场嘅朋友，揸车嘅路上嘅 friend， 睇紧直播嘅每一位。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

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嘢从来都冇改变过，比如赶路嘅人心里边嘅嗰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呢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哋仲喺度行，仲喺度坚持，仲喺度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4: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高温下在外作业人员怎样去预防中暑。盛夏酷暑，高温条件下劳动工作的人员由于体力透支较大，非常容易造成中暑现象，所以在饮食和营养方面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食盐和水溶性维生素等。高温作业人员体内热量消耗大，出汗多，身体的生理代谢往往发生一些改变，例如说口水和胃液分泌减少，胃酸浓度降低等等。由于汗液的大量蒸发，机体内所需的钾、钠、钙等的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也都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如果不及时补充所排出去的水分和氯化钠，将会引起水盐代谢混乱，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现象。早期有食欲不振、恶心、头晕、疲乏无力、四肢酸困、体力下降，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血液浓缩，甚至是发生抽筋或者是中暑晕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人每日至少应该要补充水分 5000cc 左右，补充食盐15-25克以上。补充的方法可以是经常饮一些盐开水，每500克的水当中加入食盐1克左右就最适宜了。还可以饮盐茶水、咸的绿豆汤、咸菜汤和含盐汽水等等，这些既可以消暑解渴，又能够及时补充必须的食盐，对预防中暑非常有效。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萧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唉，他们都飞走了，没了那些在我枝头筑巢的啄木鸟，我们怎算好啊？蛀虫捐入我的身体，又痛又痒，谁来帮我捉他们出来啊？
7: 橡树姐姐，我都没蜂鸟来吃我的花蜜了，我的花瓣开得再艳，都只是在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害怕啊。
8: 听不到了，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了。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了。
7: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成为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段彦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彦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彦十大名坑，而端彦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彦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彦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彦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彦，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彦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天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7: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6: 吓，系咪真噶？咁我
8: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9: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0: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10: 锁定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1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快乐嘅时候总系过得好快。我哋曾经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我咩都唔想讲，只系想你再识多我一次。生命系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6: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7: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6: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7: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6: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7: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6: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8: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9: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8: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0: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1: 高腰嘅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

0: 小程序告要优品回，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8: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1: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

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醒觉，从头原有伴侣那方，在尾班车驶到后，留下你一个，望你勉强的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就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1: 那种惊喜，
5: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0: 边啲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同检测？
2: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

0: 痰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5: 这一刻，
6: 这一刻，
7: 你需要我们，
8: 你需要我们，
9: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

0: 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

0: 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

0: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要坚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4: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0: 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8: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7: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5: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5: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角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古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古大师林兆明播讲。

民哉族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条康人突然改变主意，将南征改为北伐，想趁住北汉有啲动乱呢，就派兵去攻打。赵普就唔赞成，乜两个人就争起上嚟。不过赵普呢就知道皇帝嘅脾性系咁噶啦，佢话做一件嘢呢，人哋边个都拗佢唔赢嘅，所以赵普只能够轻轻叹一口气。佢望一眼喺旁边嘅赵光义，赵光义耷低头，一句说话都冇讲嘛。乾德六年八月，姚康仁就任命宋军嘅大将李继芬做北京嘅大元帅，领兵五万去攻打北汉。咁呢五万大军不但包括一万骑兵啊，仲有百几个能征善战嘅将军，确实系一支精壮嘅大军。一路顺风，一直打到接近北汉嘅首都太原城，一点知辽国突然出动大军啊，拦腰打过嚟，一下子呢将李继芬咗几万大军啊杀咗万几个。哈，好在赵匡胤及时派大军赶到嚟嘅支援，咁喺古城呢个小镇呢，两军会战，宋军就杀咗北汉同辽国二万几兵马，咁总算系取得场大胜仗。但系呢，辽国嘅大军呢就攻入咗大宋嘅晋州同埋江州两个州啊，将百姓嘅财物抢掠一空，损失惨重。咁呢场仗呢就确实系两败俱伤，不过仲好大宋都唔算输晒。所以赵匡胤呢就唔肯认输嘛，佢发誓如果唔彻底征服北汉，我死不罢休。赵普啊冇佢办法啦，心中谂：唉，皇帝如果唔再吃一次大亏呢，

佢唔会愤气唔肯收波嘅。咁啊，明知呢一次不忿咧，再打落去凶多吉少啦。但系自己又冇办法劝住皇帝嘛。咁点算呢？嗰年公元968年11月，赵匡胤呢就冇办法啦，只好暂时收兵准备。集中人物再打过，咁啊建德6年，赵匡胤呢就更改年号，将建德6年呢就改为开宝元年，咁嗰阵已经11月啦嘛，过咗3个月呢就开宝2年，公元969年1月份，大宋已经调集咗10万大军集中喺汴梁京城外围嘛，咁原来守城咧亦有几万大军噶嘛，所以可以讲宋朝大部分军力都集中晒喺京城啊，从四面八方又调咗几百员能征善战嘅将领，包括名将曹彬。都奉召嚟咯，一时之间啊，大宋京城来来往往都系着住军装嘅官兵啊，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咁啊，系人都知道就快要出兵打仗噶啦。嗰日黄昏时分，赵普一个人啊散步去行街噃。行啊行啊，行到开封府嗰度啦嘛，佢谂住不如揾赵光义倾下闲偈，话就倾闲偈，其实倾嘅都系国家大事。赵普同赵光义两个人呢关系十分密切，系知心朋友嚟嘅，所以一倾就乜嘢都讲噶啦，冇乜客气嘅。摆开酒菜以后呢，一边饮酒一边倾偈，赵普就先讲京城大军云集，唔使问啦，皇上要北伐嘅啦。系啊系啊，我问过皇上啦，佢话下半月就要出兵开始第二次北伐嘅啦。其实赵普早就估到要开战噶啦，不过听到咁讲呢，亦有所震动。佢自言自语：，睇嚟陛下唔信任我咯。咁又唔系噃，赵兄，皇上冇将呢一次嘅事揾你嚟商量，佢系因为怕你唔赞成佢嘅啫。系啊，我知道佢嘅脾性噶啦。皇上一作出决定啊，你边个都冇办法改变佢噶。所以我都冇去见假，就揾你饮翻几杯好啦。赵兄，今日我哋开封府就只谈饮酒，就不谈国家大事啦吓。不过讲系咁讲，饮咗几杯酒呢，又是大谈国事。赵匡义就首先揭开话题，喂，赵兄啊！听讲辽国内部又发生争吵啊，斗得十分厉害咁。北汉呢又同辽国呢有啲唔啱巧嘛。睇嚟辽国呢次就唔会出兵帮助北汉咁。所以而家系攻打北汉呢，好似正系好机会吧。同旧年嘅北伐相比，赢嘅机会大吧。咁就唔係噃，我又唔係咁睇法噃。我认为呢次二度北伐啊，就算辽国唔出兵啊，亦都冇办法取胜啊。因为啊，而家个北汉皇帝经过上次太原之战，已经加强防守。而家太原城不但城池加固，而且调集精兵嚟到防守，确实唔係咁易攻打噶。北汉皇帝个刘继元呢，虽然冇乜大才，但系佢十分顽固嘅，再加佢手下有一批能征善战嘅大将，好似个刘继业咁，
確實係天下難得嘅大將之才，有佢嚟到鎮守太原，你唔係咁易攻破噶。趙匡二人擰一擰頭角，趙兄，我睇又未必噃。劉繼業一個人點守得住太原城噶？喂喂喂，光二仁兄，你唔記得啦？13年前，柴榮同當今皇上統領大軍重重包圍住壽州，但係南唐嘅大將劉仁瞻就係佢一個領軍死守住壽州，宋軍足足打咗年幾都冇辦法攻入去，後尾彈盡糧絕先投降。而家我睇呀，嗰個劉繼業比10年前嗰劉仁瞻啊仲厲害呀。趙光義就冇出聲，趙普就嘆咗口氣講：唉，我本嚟就想而家就去見皇上勸佢唔好北伐嘅。唔使啦唔使啦，趙兄，我啱啱見個皇上，頭先我講嘅嘢都係皇上親口講㗎。光義兄弟，原來已經將我頭先對你講嘅嘢對皇上講曬呢，皇上又唔同意我嘅睇法。唉，好彩我仲有啲自知之明，冇去拜見皇上。好啦好啦好啦，而家我哋唔理咁多啦，嚟嚟嚟，飲杯先。开宝2年2月，赵匡胤就宣布再度北伐，而且呢次啊系御驾亲征。赵匡胤就命令赵光义为汴梁留守，代理朝政，任命第一次北伐统军嘅大元帅李继分带20000骑兵做先锋，自己带领赵普10几嘅大臣同武将、曹彬等等80000大军随后跟进。显然赵匡胤一次二度北伐是志在必得的。出发前呢，赵匡胤用板呢面宣布，凡是劝咗朕唔好北伐的，就是全心不良，妨碍国家大事。哇，咁大顶帽笠落嚟啊，所有文武大臣边个再敢出声？赵匡胤就骑着一匹高头大白马，气宇轩昂，统领大军出汴梁城。临走他仲对送行的赵光义同埋一班大臣讲：唉，你哋等朕胜利返嚟，一定同你哋同饮一次庆功酒，一聚方休吓。个先锋官李继分呢亦十分意气高昂，几个月前佢当统帅嘛，第一次北伐已经就嚟攻入太原城啊，点知被辽国拦腰打败咗，死伤惨重。呢一次10万大军嘅北伐，谂住一定可以出口气啦。不过呢佢亦明白呢次呢唔係同辽国人交战咁样，但係打败北汉大军咁亦可以出口气啊。所以呢李继分就日尾督促啲军队，日夜赶住行军，一口气行咗300几里路，只係经过几场小型战斗，虽然有多少死伤啫，但係呢争啲捉到个刘继业喎。唉，只是被他走了，就走回太原城。今天赵匡胤统率着后继的部队呢，就很快来到太原城外了嘛，将太原层层包围着，又命令30000的宋军在汴梁速运粮食过来。没耐了，粮食就运到了嘛。赵匡胤就问赵普了，你估攻占太原要几耐呢？吓，臣啊不敢妄加猜测噃。阿赵匡胤有啲唔系几高兴啦嘛。喂，赵普，你系咪认为朕唔系咁容易打入太原城啊？唔系，
神唔係咁嘅意思，不過神認為嗰個流

0: 毛继业是十分顽固的，他一定会死守太原的。哼，你以为北汉有个能征善战的刘继业就好了不起吗？哼，他手上只有50,000人马，怎顶得住我10,000大军啊？陛下，城内呢虽然只有几万兵马，但是有10多万老百姓噃。哈哈，呀，赵普，你咁讲法系咪太过武普啊？老百姓点会当兵马嚟计数嘅？城内嘅老百姓再多啊，冇用噶。陛下，冇错，如果冲锋陷阵呢，你再多老百姓都冇用噶。不过如果讲话要镇守城市，咁又唔同讲法啦。赵匡胤十分唔高兴嘅，咪就讲赵普，而家我就懒得同你争论啦。老百姓守城有咩用啊？好啦，等攻破太原之后，我再同你计较啊。赵普你唔敢同皇帝争论啊，只好讲咗句：皇上亲自领兵攻城，太原当然系土崩瓦解啦。赵匡胤系明知道赵普咁讲法系应酬嘅说话嚟嘅啫，于是满面怒容，拂袖而去。赵匡胤本来想速战速决，一口气攻下太原嘅，所以命令兵分四路一齐攻城。点知一连打咗10多日啦，一啲进展都冇，仲连攻城嘅大将曹彬自己膊头都俾箭射伤咗，好在仲唔系十分厉害。咁全面进攻无效，就改为重点进攻噶啦。点知啊，打咗成个月啦，依然寸步难行。咁真係俾赵普讲中啊。守城嘅守军只得几万人，但係城中嘅老百姓呢，老人细路都涌上城头，运粮运水运石头，啲后生仔啊仲帮手都掟石头落嚟打击宋军。赵匡胤打得冇晒办法呢，就找赵普来商量了嘛。赵普呢经过仔细的观察太原城，他发觉太原城西边的汾河地势比太原高出好多的嘛。于是他就对赵匡胤建议，不如掘开汾河的河体放水浸太原城。赵匡胤十分欢喜，连讲几句妙妙妙，大水冲入太原，咁太原城就不攻自破啦。赵匡胤一边就命令大军去掘体，一边就吩咐曹军准备一批弓箭手埋伏喺汾河旁边高地上面，如果守城嘅宋军出嚟呢，咁就放箭射佢。果然啊，汾河一放水啊，水往低流就涌入太原城，太原军民放起上嚟，几千人马就冲出西门嗰边去堵塞河堤。呢边曹彬一见就下令放箭，佢安排咗几千名弓箭手啊，一齐放箭。哎呀，惨啦！一下子射死几千个北汉嘅士兵同平民。曹彬的于心不忍，就对赵匡胤说，陛下你看尸体已经堆积成山了，是不是残忍了一点啊？赵匡胤也觉得确实有点残忍，不过他又想到，哎呀，你不放水那你怎能攻入太原城得的，要停止放水唯有北汉投降才行。但是北汉的守军呢，死都不肯投降嘛。眼看着一连几日，太原城呢已经浸到齐腰咁深的水了，但是依然就不肯投降。那时候呢， 北汉嘅守军呢，谂出咗个办法啊！佢将一堆一堆嘅禾杆啊，用绳绑住晒，哎呀，一座座小山咁啊，推晒落城下。哎，嗰啲水一退嗰阵咧，就将呢啲一座座小山咁嘅就冲到汾河河边。咁啊，呢啲一堆一堆嘅草咧，啊就将汾河缺堤嘅地方冚唪塞死晒。咁呢啲一堆堆用草绳绑住晒嘅稻草呢，哈，就是一座座山坡咁啊！你用箭射呢，啊又射佢唔穿啊，用火烧呢佢湿晒啊，烧唔着噶喎！啊，嗰啲北汉嘅士兵咧就推住呢啲小堡垒咁啊，一尾冲过嚟，哦，搞到大宋军咧就冇晒对付佢嘅办法。仲俾佢丞相嘅守军咧用箭射死咗好多人，不过大宋嘅守军咧仲系人多，亦都用箭射死咗个万几个军民。不过咧自己亦损失惨重喺啦，连个大将李建勋咧都俾箭射到重伤，唔识行啊！赵匡胤就问赵捧：，唉，咁而家点办好啊？赵普就讲啦，北汉人呢已经判死嚟同我哋硬碰硬嘅，佢哋占有地利，我哋就唔应该同佢硬碰硬嚟招致重大伤亡噶嘛。点知赵匡胤咬牙切齿讲，朕就系要同佢硬碰硬，佢唔怕死，咁唔通我哋大宋军马就怕死咩？我等佢醒来嗰几万军马死晒啦，大家仲攞乜嘢嚟同我拼？赵普知道皇帝已经失去理智，一心不顾一切同北汉判个你死我活，唉，点算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赵匡胤、千里宋英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言文在中，世接相会。相会就讲到赵普就劝谕皇帝唔好同北汉硬碰硬，会招致重大伤亡啊！点知赵匡胤咬牙切齿，系都同北汉拼个你死我活。赵普就心知肚明啦，呢、這个皇帝呢，而家已经失去理智，不顾一切要同北汉拼个你死我活噶啦。佢内心劝咗佢，佢话陛下，臣并非话唔好同北汉拼个你死我活，臣系担心我哋而家十几万人逼埋一齐，依家正系盛夏嘅天气，天气好热嘅又多雨，如果发生病变，咁就不可收拾噶啦。咁啊，咁你话点办呢？臣认为应该马上退兵，唔得唔得唔得，朕非要攻下太原，绝不罢休。赵普呢就冇到办法啦，长叹一声就再冇出声，就系咁啊，一直挨咗几个月，从一月到五月，太原城始终冇办法攻陷。五月呢？唉，一连落咗十几日大雨喎，连军队嘅膨胀通通都漏雨啦，统帅嘅膨胀都漏埋啊！咁五月份又唔啱啊！呢个系闰五月啊，一连两个月啊，成日咁落雨，宋军呢，唉，发生咗一场痢疾，万几嘅士兵染病，情势十分危急。赵普再一次劝赵匡胤啊，陛下，我哋确实冇办法再支持落去啦，应该马上下令班师回朝。赵匡胤扳起个面讲：系啊，我哋好困难，但系嗰北汉皇帝比我仲困难啦，佢挨得住，咁唔通我就挨唔到啊？朕决定唔翻去啦。赵匡胤咁讲法呢，就确确实实系强词夺理嘅。北汉军守太原城啊，城中粮食充足，又有瓦遮头，虽然啊曾经被水浸过，但系而家又唔使日晒雨淋，唉，又冇乜大嘅疫情，处境当然比你大宋军队好得多啦嘛。赵普见都冇办法劝服皇帝，只好眼金金睇住局势一日一日变坏。挨到五月啊，老天爷又有心同大宋军作对噃，日日落大雨，宋朝大军十几万人系有一半染病。跟随赵匡胤北伐嗰啲文武大臣呢，全部病晒，只系剩翻赵普仲顶得住。赵普见得唔对路啦，就即刻搵埋曹彬。一睇见皇帝打算劝佢退兵，点知都未出声啫。赵匡胤先讲：唉，等呢场大雨一停咗，就退兵返返汴梁啦。赵匡胤就下令要李继分统领大军同我几万伤病人员，就先行撤退返汴梁。佢呢就下令将太原附近嗰几万北汉嘅老百姓统统赶晒去大宋河南、山东啊，带嚟到开荒种地，一来削弱北汉嘅实力，二来呢又增加自己嘅生产。咁啊，赵普、曹彬就带领一万军马就殿后。本来曹彬呢就劝皇帝同埋李建勋呢就先返去汴梁㗎嘛，但係赵匡胤唔肯啦，佢話大宋官兵为朕抛头颅洒热血，唉，呢次最终无功而返，朕自己于心不安，朕虽然未能够同佢哋一齐浴血沙场，但係而家就同你一齐为佢哋做殿后啦，为佢哋送行。
曹彬冇办法啦，又只好劝赵普，叫赵普先翻汴梁。赵普当堂反面嘛，哦，皇上亲自殿后，我赵普如果先走，呢个就系不忠。赵普同曹大人亲如兄弟，如果赵普背弃曹大人自己先走，咁就系不义。曹大人，你何必将赵普推向不忠不义之地呢？曹彬啊，冇办法，只好同赵匡胤同赵普一齐走。啊，点知呢个决定啊，争啲造成千古大恨。北汉几乎俘虏咗大宋皇帝同丞相啊！啊，有冇搞错啊？北汉只系一个小小嘅国家啫，点解咁大本事将堂堂大宋皇帝同埋宰相都捉咗？各位唔使急住，听我一一道来。嗰日大雨啱啱停咗。哎呀，一个难得的晴天，赵匡胤同赵普、曹彬统领万几大军就离开呢度咯。咁虽然冇落雨，但系连日嘅大雨噶嘛，道路就十分泥泞啊！行咗成日啦，先行咗五十几里路，去到汾河南面一个小村庄。即是而家山西太原以南五十几里路嘅地方，赵匡胤就对曹彬讲：喂，咁行咗一日啦，大家好攰㗎啦，不如就喺呢度休息下啦。呢个村庄呢，因为老百姓都俾宋军赶晒返去大宋嗰边开荒㗎嘛，所以成条村係空旷旷啊，冇有人㗎。赵匡胤同赵普两个呢就去到一间小屋，屋里面有两张床嘛，君臣两个就瞓低休息呢。唉，嗰间屋十分闷热嘅，蚊虫又多，咬到两个都冇办法合着眼。到半夜啦，忽然间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北汉大军打过嚟啦！姚匡人连忙跳起身，攞起宝剑咪冲出门口嘛，只见一大批官兵就入到嚟，啊，行头嗰个就是曹彬。赵匡胤就问啦：点啊？呢度北汉一班匪徒点啊？启禀陛下，具体人数未知，臣知道有情况，所以即刻赶嚟护驾。哎呀，唔使你护驾，你即刻带领兵马去剿灭北汉嗰班匪徒。曹彬啊，不敢怠慢，即刻带领官兵就上前迎敌。赵匡胤呢，见到身边就围咗一批官兵，佢就问：喂，你哋企度做咩？哦，我哋系奉曹将军嘅命令保护皇上啊，切使乜你哋保护啊？通通上前去攻打敌人。嗰班官兵仲系唔敢离开嘛？赵普啊，大喝一声：快快上前攻打敌人啦！唔通你哋敢违背圣旨啊？丞相咁样闹，嗰班官兵呢就不敢停留啦，一齐就冲咗出嚟，就剩返赵匡胤同赵普两个。赵匡胤就攞住宝剑讲：赵普，朕咪好耐未曾上阵杀敌啦噃，哈，今晚就要大展身手啦，大开杀戒啦。两个出到外面一睇，哇，外面一片黑沉沉，乜嘢都唔见。忽然间听到前面一阵马蹄声，一个人大声嗌：喂，赵匡胤就匿埋呢度㗎喎。跟住就冲到埋嚟，哎呀，情况十分危急啊，原来

曹彬呢，曾经留低一批人马喺度保护皇上㗎嘛。咁而家两军一共夹埋呢，有100人左右。赵普就大声嗌：皇上，呢班悍匪人马多过我哋啊，佢哋来势汹汹，宋军怕抵挡不住，皇上快啲离开呢度。乜话？一堂堂大宋皇帝居然要离开？林真脱逃似咩样啊？陛下唔好讲咁多嘴，你哋快啲入屋里面避一阵先啦。嗰阵一个北汉嘅骑兵将领骑住一匹快马冲到过嚟啦嘛，大声喺度喝：边个系赵匡胤，速来受死！赵普见到情况危急，就大嗌一声：你嚟啦！转身就走啦嘛。那个骑马将领呢就飞快追过嚟，赵匡胤就乘机冲过嚟，一剑就吉过去啊，将佢刺杀于马下。赵普就讲：哎呀，陛下，唉，真系危险啊！快啲，快啲，快啲走啦！哎呀，赵普，我都叫你快啲走先啦，嗱，你又叫我一方面要同佢打，一方面要顾住你，分散晒啲注意力啊嘛！哎呀，陛下，你咁讲过分啲啦，神系判死引开佢救陛下啫，你反为唔领我情，仲要怪我？哎，好啦，好啦，好啦，唔好讲啦。跟住赵普喺地下将赵匡胤杀死个北汉骑兵将军丢喺地下，嗰把长剑执喺手上。赵匡胤就问阿赵普：你做乜啦？哦，神要攞住宝剑同敌人搏命啊！哎呀，赵普，你手无搏鸡之力，你还打咩仗啊？咁啊，神如果战死沙场，皇上仲唔使咁激气添？赵匡胤就知道赵普个肚气啊未消，就笑笑口讲：哎，好啦好啦，咪唔小气啦。讲完呢，赵普突然间大嗌声：陛下，快啲走啊！敌人又冲上嚟啦！赵匡胤一睇，咪走住，咪走住，唔系敌人，系自己人啊！原来有十几个大宋嘅官兵一口气冲到面前，个个跳落马向皇帝跪低请安，跟住就报告：陛下快走啊，敌人已经冲紧过嚟啦。赵匡胤就话：你哋快啲上前杀敌。十几个官兵就不顾死生冲上去迎敌咯。赵普就拉住赵匡胤：唉，陛下快啲快啲快啲离开啊！哎呀，你叫朕去边度啊？陛下，前面有一座小山坡，有啲好茂密嘅树木喺度，陛下可以喺嗰度匿一阵啊嘛。嘿，赵普，你成日叫朕做逃兵嘅，皇上呢个系逼不得已啊！而家北汉骑兵已经冲到埋嚟咧。我哋得十几个官兵，冇办法抵挡啊！唉，皇上，如果你唔离开，就会遭遇不测，神死不足惜。但系皇上乃大宋天子啊，如果万一出咗事，咁一统天下嘅大业，就边个去完成啊？赵匡胤一时之间无话可讲，但系仲系唔想离开嘛。赵普一跪就跪低喺地下度，将手中攞住嗰把宝剑对正自己条颈讲：皇上，如果你仲唔听神嘅说话，神就死喺陛下面前。好啦好啦好啦，赵普，唔好用死嚟到威吓朕啦，朕听晒你嘅说话系啦。赵普就拉住皇帝判死，飞快跑上前面嘅山坡，一捐就捐入密林之中。赵匡胤十分感慨讲一句：赵普，唉，你真系一片忠心，处处为朕着想啊！那座小小的山坡虽然唔系好高，但系啲树木十分茂密。赵普就讲啦：陛下，嗱，你拉住神嘅三袖吓，跟住我行就得噶啦，我去边你就跟住去边啦。切，赵普，你惊我当失路咩？唔系啊，唔系啊，陛下，神咧怕陛下俾啲树木刮伤咗个。

恩宠，唉，难得咁好嘅机会，君臣两个就倾起计上嚟。赵匡胤就有感而发讲啦：赵普，唉，你仲记唔记得啊？当初喺徐州嗰阵，错咗认识你嗰阵啊，唉，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啊。唉，陛下，过咗咁耐嘅事，不必回首咯。唔系啊，点点滴滴嘅往事，朕都记在心头啊。嗰阵全军上上下下都称呼你做赵先生，赵匡胤咁一讲，又勾起赵普回忆起过去嘅往事。系啊，微臣仲记得十分清楚，嗰阵连皇太后都称呼我做赵先生。皇太后驾崩之前啊，仲嘱咐朕一定要听赵先生嘅说话。当时啊，光义都在场。唉，而家回想起嚟，正如皇太后所讲嘅，如果唔系有赵先生，就冇朕嘅今日啊！哎呀，皇上言重啦，皇上言重啊！微臣何德何能啊？只不过系顺应咗我该负嘅责任啫。咁呢两个人回想过去嘅十年，赵匡胤同赵普嘅关系确实系十分融洽，感情系十分深厚，所以而家一倾起上嚟，越讲就越动情。赵匡胤无限感慨咁讲咗句：普天之下，好似你咁尽心尽力，仲有边个呢？啱啱讲到陈桥兵变嘅事，忽然间听到外边一大批人一齐喺度嗌：皇上，丞相，你哋喺边度啊？赵普就话：哎呀，陛下，曹大人佢哋嚟咗啦！君臣两个就捐出个窑洞，嗰阵呢啊，大雨就停咗咯噃。只见门山青翠碧绿，树木郁郁葱葱。赵普就大声嗌：曹大人，皇上喺呢度啊！仲未讲完呢，曹彬就冲到面前呢。佢飞身下马，跪喺地下，一连几句：微臣有罪，罪该万死，微臣有罪，害到陛下喺呢度受苦，臣实在有罪，罪该万死啊！赵匡胤就扶佢起身，跟住问：偷袭嘅北汉士兵而家点啊？启禀皇上，北汉匪徒有八千几人，俾我哋全部消灭晒。不过匪首刘继业几十个人就走甩咗。我哋呢亦只系剩返千几人，伤亡惨重啊。讲完又是跪低请罪。赵匡胤双手扶起佢：唉，你何罪之有啊？北汉嘅匪帮突然间偷袭，如果唔系你指挥右方英勇杀敌，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赵普就讲啦：曹大人，而家已经时近黄昏，趁住冇落雨，尽快护送皇上离开危险之地咧。万一汉匪又是嚟偷袭，咁就麻烦啦。啊，对对对，马上起程翻汴梁。不过陛下放心，微臣昨晚已经派人去搬救兵嚟啦。赵普就哈哈大笑：唉，曹大人果然有勇有谋，做事果断啊。曹彬就命令一千几精锐兵马就护送赵匡胤平安翻汴梁，一路十分顺利。但系赵匡胤呢，一句说话都冇讲，板起个面喺度。阿赵普啊，心知肚明，不过就唔敢出声打扰佢噃。就快到汴梁啦。

0: 赵匡胤突然间开口问一句赵普点都估唔到嘅说话，赵匡胤问啲乜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嘅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转变城市工作方法。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市民更好形成合力。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城市建设既是发展载体，更是民生底色。高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工程，聚焦群众出行、休闲宜居等核心需求，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民生配套设施。
1: 盛夏七月，新兴江畔一座崭新的彩色桥塔巍然矗立，斜拉缆索如琴弦般绷紧，勾勒出流畅的弧线。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桥面附属配套设施收尾施工。为保障项目如期投用，施工方科学倒排工期，细化施工方案，投入充足人力与机械设备，实行两班组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冲刺八月建成投用目标。
2: 计划在七月底之前完成我们桥面附属工程施工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配套工程，达到这个通人的条件啊，八月底啊完成这个桥下的水幕啊工程施工以及陈桥载荷实验及相关的验收工作。
1: 据了解，新兴江彩虹桥是高瑶区重点民生工程，标志性文旅景观工程，也是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桥梁横跨新兴江西街南岸街道金沙咀小区、东连江口渔村，区位关键，惠民性强，建成后沿江文旅、休闲、便民功能实现全方位升级。
3: 彩虹桥建成后，将会与金扇山森林公园、金扇湾活力公园、金港湾、金沙滩等等景点串联呈现，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届时，高瑶城区横跨新兴江的桥梁也会达到四座。
4: 这个彩虹桥整得很有特色，走过去又可以吃下河鲜啊，又好靓，又可以欣赏这个风景啦，好好的一个工程来的。
5: 我想彩虹桥去通三个朋友去踩单车。
1: 在城区的另一边，国桥公园依托文昌塔的深厚文脉，经过全方位提质改造，已经成为集生态观光、文体休闲、文化研学、夜间游玩于一体的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精准补齐了城区休闲空间不足、公共配套单一的短板，让高瑶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步步见景的宜居生活愿景成为常态。园内的状元书吧更是为城市增添书香底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文化服务。
6: 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过来这里，来这里看书啊，这里环境就比较安静，可以看到湖外面风景也很好，还挺多的，每次来都找到这我自己愿意看的。我会推荐我的朋友啊或者家人来这边看，就是一个人来也可以，跟朋友一起来也可以，这里拍照打卡都很漂亮的。
1: 一桥一园共同勾勒出高瑶加快推进城市建设、补齐民生短板的生动图景。高瑶以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抓手，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需求出发，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城市功能持续完善，民生短板加速补齐。7月22日，俄罗斯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毅飞率专家团队到我区调研艾草产业有关情况。区领导周宇以及市、区科协、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农投公司等负责人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新桥镇泥塘村拟发展艾草种植区域实地考察，详细了解片区土地资源、规划布局等情况，认真研判地块发展艾草产业的可行性与发展潜力。 座谈会上，王逸飞院士围绕艾草产业发展做专题分享，深度剖析艾草种质优化、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市场开发等前沿路径。高腰区表示，将依托院士团队科研资源，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完善艾草种植加工地方标准，深挖艾草康养文旅发展潜力，合力做强高腰艾草特色品牌，以科技赋能助力我区乡村产业振兴，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乡村振兴，党建为引领，实干为根基。依托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的契机，回龙镇帮扶工作队队员、赤水塘社区第一书记冼建才扎根基层，履职担当，以高质量党建为统领，深耕基层治理，活化侨乡文脉，提质人居环境，赋能文旅发展，带领干群实干攻坚，聚力发展，推动百年古桥村焕发新生。如今的赤水塘社区蝶变提质，成功获评全省首批广东美丽桥村、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桥运农、产业兴、民生优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冼建才始终将基层党建作为核心工作，扎实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他坚持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激活党员先锋力量，推动党员常态化下沉网格，扎根一线，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产业帮扶等重点工作，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持续拉近党群干群距离，凝聚起共建共治的乡村治理强大合力。在他的带动下，社区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干群同心、实干奋进的干事氛围愈发浓厚。
8: 我觉得我们支部最大的特点就是班子团结，特别是冼建才同志到任以来，很多重大难题都会组织我们一起共同商量，有任务的时候也和我们齐心协力一起上，凝聚力很强。
1: 赤水塘社区文脉深厚，桥运绵长，是极具特色的百年古桥村。冼建才立足古村落家桥文化特色发展定位，秉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牵头推进吴氏宗祠、村史馆、吴奇芬旧居、陶贤别墅等历史建筑保护性修缮升级，高标准打造侨胞之家、欧本艺术馆等文化阵地，让老旧古建筑成为传承侨乡文脉、展示侨胞风采的重要载体。
9: 我们党支部工作扎实有力，他们以党建引领众筹资源，扎实推进古村活化与阵地的建设，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办事成效有目共睹。
1: 为留住侨乡记忆，传承侨脉乡情，冼建才牵头成立高腰回龙侨乡故事数据库、侨乡记忆活化实验室，系统开展归侨口述史采集、侨批、老照片、老物件征集整理工作，深度挖掘侨胞爱国爱乡、反哺家乡的动人故事。同时配合开展感悟侨乡文化、讲好高腰故事、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等特色主题活动，搭建海内外侨胞情感连结、沟通交流的暖心桥梁。立足长效发展，他积极推动侨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谋划推进赤水塘酒店综合体建设，以集体经济反哺文化建设，持续擦亮侨乡特色名片。
10: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火爆，我们也开展了感悟侨乡文化、讲好高腰故事、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等一系列侨文化主题活动，搭建海内外侨胞沟通交流的桥梁，让侨文化走进群众日常生活。我们还推动侨文化与文旅融合发展，拟建设赤水塘酒店综合体，以集体经济反哺文化建设，持续擦亮侨乡文化名片，让百年侨脉焕发新机，全面提升社区文化气质与底蕴。
1: 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显建材始终把人居环境提质、群众幸福升级作为工作落脚点，持续深化社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有序推进房屋外立面改造、街角口袋公园建设、闲置地块盘活利用等民生工程，打造休闲康养的纯风小院，补齐社区休闲配套短板。如今的赤水塘社区设施完善，风貌雅致，古村风貌与侨乡风情相得益彰，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11: 依家我哋嘅赤水塘社区嘅面貌咧，可以讲得系焕然一新，基础嘅设施啊，应该系全面升级咗噶啦。我哋嘅古村风貌同埋侨乡嘅文化都得到咗妥善嘅保护。都成為了一個文旅發展的基地，比較有成績的，整體的人居環境呢都得到大幅的提升。
10: 那下一步呢，我們呢將會圍繞赤水塘的古村資源和橋文化資源開展一系列的橋文化的活動。我們會邀請專家、一些教授過來開發一些研學的資源，在下一步呢，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围绕着我们的古村落文化还有桥文化，开展一些研学类的相关的活动，来带动我们整个村的一个收入。
0: 白珠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出行急难筹盼问题，推进党来照扶危实事项目落地见效，用心用情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
1: 7月21日，记者在白珠镇步院村河干山片区看到新修建的水泥硬底化道路平坦整洁，路面宽约4米，小型汽车可顺畅通行。据了解，白珠镇步院村党员干部在常态化入户走访中了解到，河干山片区原有土路总长约800米，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周边村民日常务农，走亲访友出行极为不便，修路已成为该片区群众最迫切的期盼。
12: 我们都是耕田啊，种植其他嘢都会行条路七七日日的，以前呢那条路呢历来都是坑坑氹氹，你最堵水的路几唔好啊！耕田又好，种养殖又好，都好方便。现在
1: 民有所呼，党有所为。白珠镇党委、步院村党总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为民办事，将河干山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党来照扶危实事重点民生项目，统筹资源，迅速推进。此次道路硬底化完工后，彻底改善了河干山片区群众的出行环境，惠及周边群众超千人，有效保障了村民日常通勤和农产品运输的顺畅，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
13: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实事，将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危实事重点的项目，镇村联动统筹基金，现场勘测、清理整治、规范施工，安排专人全程驻场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高标准完工，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种地赶集运输农产品都得到更便利。
1: 白珠镇将持续深耕党来照扶危实事、党建惠民品牌，持续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实事、难事，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服务，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邂逅是美。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2: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要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鼠。乘客号鼠肝条件下劳动工作的人员，由于体力透支较大，非常容易造成中暑现象，所以在饮食和营养方面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食盐和水溶性维生素等。高温作业人员体内热量消耗大，出汗多，身体的生理代谢往往发生一些改变，例如说口水和胃液分泌减少，胃酸浓度降低等等。由于汗液的大量蒸发，机体内所需的钾、钠、钙等的无机盐以及是水溶性维生素也都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如果不及时补充所排出去的水分和氯化钠，将会引起水盐代谢混乱，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现象。早期有食欲不振、恶心、头晕、疲乏无力、四肢酸困、体力下降，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血液浓缩，甚至是发生抽筋或者是中暑晕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人每日至少应该要补充水分 5000cc 左右，补充食盐15-25克以上。补充的方法可以是经常饮啲嘅盐开水，每500克的水当中加入食盐1克左右就最适宜啦。仲可以饮盐茶水、咸嘅绿豆汤、咸菜汤同埋含盐汽水等等，呢啲既可以消暑解渴，又能够及时补充必须嘅食盐，对预防中暑非常之有效。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3: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2: 吓，系咪真噶？咁我
4: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5: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6: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5: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7: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5: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3: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3: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4: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3: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七。

0: 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转变城市工作方法。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市民更好形成合力。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城市建设既是发展载体，更是民生底色。高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工程，聚焦群众出行、休闲宜居等核心需求，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民生配套设施。
1: 盛夏七月，新兴江畔一座崭新的彩色桥塔巍然矗立，斜拉缆索如琴弦般绷紧，勾勒出流畅的弧线。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桥面附属配套设施收尾施工。为保障项目如期投用，施工方科学倒排工期，细化施工方案，投入充足人力与机械设备，实行两班组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冲刺8月建成投用目标。
2: 计划在7月底之前完成我们桥面附属工程施工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配套工程，达到这个通人的条件啊，八月底啊完成这个桥下的水幕啊工程施工，以及城桥载荷实验及相关的验收工作。
1: 据了解，新兴江彩虹桥是高腰区重点民生工程，标志性文旅景观工程，也是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桥梁横跨新兴江，西街南岸街道金沙咀小区，东连江口渔村，区位关键，惠民性强，建成后沿江文旅、休闲、便民功能实现全方位升级。
3: 彩虹桥建成后，将会与金上山森林公园、金上湾活力公园、金港湾、金沙滩等等景点串联呈现，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届时，高腰城区横跨新兴江的桥梁也会达到四座。
4: 这个彩虹桥整得很有特色，走过去又可以吃下河鲜啊，又好靓，又可以欣赏这个风景啦，好好的一个工程来的。
5: 我想彩虹桥去通三个朋友去踩单车。
1: 在城区的另一边，国桥公园依托文昌塔的深厚文脉，经过全方位提质改造，已经成为集生态观光、文体休闲、文化研学、夜间游玩于一体的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精准补齐了城区休闲空间不足、公共配套单一的短板，让高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步步见景的宜居生活愿景成为常态。园内的状元书吧更是为城市增添书香底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文化服务。
6: 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过来这里，来这里看书啊，这里环境就比较安静，可以看到湖外面风景也很好，还挺多的，每次来都找到这我自己愿意看的。我会推荐我的朋友啊或者家人来这边看，就是一个人来也可以，跟朋友一起来也可以，这里拍照打卡都很漂亮的。
1: 一桥一园共同勾勒出高腰加快推进城市建设、补齐民生短板的生动图景。高腰以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抓手，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需求出发，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城市功能持续完善，民生短板加速补齐。7月22日，俄罗斯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逸飞率专家团队到我区调研艾草产业有关情况。区领导周宇以及市、区科协、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农投公司等负责人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新桥镇泥塘村拟发展艾草种植区域实地考察，详细了解片区土地资源、规划布局等情况，认真研判地块发展艾

0: 草产业的可行性与发展潜力。座谈会上，王逸飞院士围绕艾草产业发展做专题分享，深度剖析艾草种质优化、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市场开发等前沿路径。高腰区表示，将依托院士团队科研资源，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完善艾草种植加工地方标准，深挖艾草康养文旅发展潜力，合力做强高腰艾草特色品牌，以科技赋能助力我区乡村产业振兴，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乡村振兴，党建为引领，实干为根基。依托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的契机，回龙镇帮扶工作队队员、赤水塘社区第一书记冼建才扎根基层，履职担当，以高质量党建为统领，深耕基层治理，活化侨乡文脉，提质人居环境，赋能文旅发展，带领干群实干攻坚，聚力发展，推动百年古桥村焕发新生。如今的赤水塘社区蝶变提质，成功获评全省首批广东美丽桥村、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侨运农、产业兴、民生优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冼建才始终将基层党建作为核心工作，扎实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他坚持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激活党员先锋力量，推动党员常态化下沉网格，扎根一线，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产业帮扶等重点工作，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持续拉近党群干群距离，凝聚起共建共治的乡村治理强大合力。在他的带动下，社区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干群同心、实干奋进的干事氛围愈发浓厚。
3: 我觉得我们支部最大的特点就是班子团结，特别是冼建才同志到任以来，很多重大难题都会组织我们一起共同商量，有任务的时候也和我们齐心协力一起上，凝聚力很强。
0: 赤水塘社区文脉深厚，侨运绵长，是极具特色的百年古桥村。冼建才立足古村落家桥文化特色发展定位，秉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牵头推进吴氏宗祠、村史馆、吴奇芬旧居、陶贤别墅等历史建筑保护性修缮升级，高标准打造侨胞之家、欧本艺术馆等文化阵地，让老旧古建筑成为传承侨乡文脉、展示侨胞风采的重要载体。
4: 我们党支部工作扎实有力，他们以党建引领众筹资源，扎实推进古村活化与阵地的建设，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办事成效有目共睹。
0: 为留住侨乡记忆，传承侨脉乡情，冼建才牵头成立高腰回龙侨乡故事数据库、侨乡记忆活化实验室，系统开展归侨口述史采集、侨批、老照片、老物件征集整理工作，深度挖掘侨胞爱国爱乡、反哺家乡的动人故事。同时配合开展感悟侨乡文化、讲好高腰故事、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等特色主题活动，搭建海内外侨胞情感连结、沟通交流的暖心桥梁。立足长效发展，他积极推动侨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谋划推进赤水塘酒店综合体建设，以集体经济反哺文化建设，持续擦亮侨乡特色名片。
5: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火爆，我们也开展了感悟侨乡文化、讲好高腰故事、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等一系列侨文化主题活动，搭建海内外侨胞沟通交流的桥梁，让侨文化走进群众日常生活。我们还推动侨文化与文旅融合发展，拟建设赤水塘酒店综合体，以集体经济反哺文化建设，持续擦亮侨乡文化名片，让百年侨脉焕发新机，全面提升社区文化气质与底蕴。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显建材始终把人居环境提质、群众幸福升级作为工作落脚点，持续深化社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有序推进房屋外立面改造、街角口袋公园建设、闲置地块盘活利用等民生工程，打造休闲康养的纯风小院，补齐社区休闲配套短板。如今的赤水塘社区设施完善，风貌雅致，古村风貌与侨乡风情相得益彰，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1: 依家我哋嘅赤水塘社区嘅面貌咧，可以讲得系焕然一新，基础嘅设施啊，应该系全面升级咗噶啦。我哋嘅古村风貌同埋侨乡嘅文化都得到咗妥善嘅保护，都成为咗一个文旅发展嘅基地，比较有成绩嘅。整体的人居环境呢都得到大幅的提升。
2: 那下一步呢，我们呢将会围绕赤水塘的古村资源和侨文化资源开展一系列的侨文化的活动。我们会邀请专家一些教授过来开发一些研学的资源。再下一步呢，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围绕着我们的古村落文化还有侨文化开展一些研学类的相关的活动，来带动我们整个村的一个收入。
3: 白珠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出行急难筹盼问题，推进党来照福微实事项目落地见效，用心用情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
0: 7月21日，记者在白珠镇步院村和干山片区看到，新修建的水泥硬底化道路平坦整洁，路面宽约4米，小型汽车可顺畅通行。据了解，白珠镇步院村党员干部在常态化入户走访中了解到，和干山片区原有土路总长约800米，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周边村民日常务农，走亲访友出行极为不便，修路已成为该片区群众最迫切的期盼。
4: 我们都是耕田啊，种植其他嘢都会行条路七七日日的。以前呢，那条路呢历来都是坑坑氹氹，你最堵水的路几唔好啊？耕田又好，种养殖又好，都好方便。现在
0: 民有所呼，党有所为，白珠镇党委、步院村党总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为民办事，将和干山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党来照福微实事重点民生项目，统筹资源迅速推进。此次道路硬底化完工后，彻底改善了和干山片区群众的出行环境，惠及周边群众超千人，有效保障了村民日常通勤和农产品运输的顺畅，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
5: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实事，将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微实事重点的项目，镇村轮动统筹资金，现场勘测清理整治，规范施工，安排专人全程驻场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高标准完工，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种地赶集运输农产品都得到更便利。
0: 白珠镇将持续深耕党来照福微实事，党建惠民品牌，持续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实事、难事，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服务，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高温下在外作业人员点样去预防中暑。盛夏酷暑，高温条件下劳动工作的人员由于体力透支较大，非常容易造成中暑现象，所以在饮食和营养方面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食盐和水溶性维生素等。高温作业人员体内热量消耗大，出汗多，身体的生理代谢往往发生一些改变，例如说口水和胃液分泌减少，胃酸浓度降低等等。由于汗液的大量蒸发，机体内所需的钾、钠、钙等的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也都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如果不及时补充所排出去的水分和氯化钠，将会引起水盐代谢混乱，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现象。早期有食欲不振、恶心、头晕、疲乏无力、四肢酸困、体力下降，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血液浓缩，甚至是发生抽筋或者是中暑晕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人每日至少应该要补充水分5000cc 左右，补充食盐15

0: 5-25克以上。补充的方法可以是经常喝一些盐开水，每500克的水当中加入食盐1克左右就最适宜了。还可以喝盐茶水、咸的绿豆汤、咸菜汤和含盐汽水等等，这些既可以消暑解渴，又能够及时补充必须的食盐，对预防中暑非常有效。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2: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3: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2: 那大海龟呢？
3: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2: 小鱼总可以了吧？
3: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2: 那你想变成什么？
3: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2: 海豚啊，真好。
3: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8: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9: 习近平论：转变城市工作方法。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系统谋划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工作，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使政府、市场、社会、市民更好形成合力。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8: 城市建设既是发展载体，更是民生底色。高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工程，聚焦群众出行、休闲宜居等核心需求，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民生配套设施。
9: 盛夏七月，新兴江畔一座崭新的彩色桥塔巍然矗立，斜拉缆索如琴弦般绷紧，勾勒出流畅的弧线。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桥面附属配套设施收尾施工。为保障项目如期投用，施工方科学倒排工期，细化施工方案，投入充足人力与机械设备，实行两班组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冲刺8月建成投用目标。
10: 计划在7月底之前完成我们桥面附属工程施工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配套工程，达到这个通人的条件啊，8月底啊完成这个桥下的水幕啊工程施工以及沉桥载荷实验及相关的验收工作。
9: 据了解，新兴江彩虹桥是高腰区重点民生工程，标志性文旅景观工程，也是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桥梁横跨新兴江西街南岸街道金沙咀小区、东连江口渔村，区位关键，惠民性强，建成后沿江文旅、休闲、便民功能实现全方位升级。
11: 彩虹桥建成后，将会与金象山森林公园、金象湾活力公园、金港湾金沙滩等等景点串联呈现，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届时，高腰城区横跨新兴江的桥梁也会达到四座。
12: 这个彩虹桥整得很有特色，走过去又可以吃下河鲜啊，又好靓，又可以欣赏这个风景啦，好好的一个工程嚟噶。
13: 我想彩虹桥去通。让我朋友一起上车。
9: 在城区的另一边，国桥公园依托文昌塔的深厚文脉，经过全方位提质改造，已经成为集生态观光、文体休闲、文化研学、夜间游玩于一体的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精准补齐了城区休闲空间不足、公共配套单一的短板，让高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步步见景的宜居生活愿景成为常态。园内的状元书吧更是为城市增添书香底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文化服务。
14: 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过来这里，来这里看书啊，这里环境就比较安静，可以看到湖外面风景也很好，还挺多的，每次来都找到这我自己愿意看的。我会推荐我的朋友啊或者家人来这边看，就是一个人来也可以，跟朋友一起来也可以，这里拍照打卡都很漂亮的。
9: 一桥一园共同勾勒出高腰加快推进城市建设、补齐民生短板的生动图景。高腰以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抓手，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需求出发，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城市功能持续完善，民生短板加速补齐。7月22日，俄罗斯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毅飞率专家团队到我区调研艾草产业有关情况。区领导周宇以及市、区科协、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农投公司等负责人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新桥镇泥塘村拟发展艾草种植区域实地考察，详细了解片区土地资源、规划布局等情况，认真研判地块发展艾草产业的可行性与发展潜力。座谈会上，王毅飞院士围绕艾草产业发展做专题分享，深度剖析艾草种质优化、精深加工、

0: 农文旅融合、市场开发等前沿路径。高腰区表示，将依托院士团队科研资源，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完善艾草种植加工地方标准，深挖艾草康养文旅发展潜力，合力做强高腰艾草特色品牌，以科技赋能助力我区乡村产业振兴。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乡村振兴，党建为引领，实干为根基。依托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的契机，回龙镇帮扶工作队队员、赤水塘社区第一书记冼建才扎根基层，履职担当，以高质量党建为统领，深耕基层治理，活化侨乡文脉，提质人居环境，赋能文旅发展，带领干群实干攻坚，聚力发展，推动百年古桥村焕发新生。如今的赤水塘社区蝶变提质，成功获评全省首批广东美丽桥村、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桥运浓、产业兴、民生优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冼建才始终将基层党建作为核心工作，扎实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他坚持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激活党员先锋力量，推动党员常态化下沉网格，扎根一线，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产业帮扶等重点工作，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持续拉近党群干群距离，凝聚起共建共治的乡村治理强大合力。在他的带动下，社区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干群同心、实干奋进的干事氛围愈发浓厚。
3: 我觉得我们支部最大的特点就是班子团结，特别是冼建才同志到任以来，很多重大难题都会组织我们一起共同商量，有任务的时候也和我们齐心协力一起上，凝聚力很强。
0: 赤水塘社区文脉深厚，桥运绵长，是极具特色的百年古桥村。冼建才立足古村落家桥文化特色发展定位，秉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牵头推进吴氏宗祠、村史馆、吴奇芬旧居、陶贤别墅等历史建筑保护性修缮升级，高标准打造侨胞之家、欧本艺术馆等文化阵地，让老旧古建筑成为传承侨乡文脉、展示侨胞风采的重要载体。
4: 我们党支部工作扎扎有力，他们以党建引领众筹资源，扎实推进古村活化与阵地的建设，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办事成效有目共睹。
0: 为留住侨乡记忆，传承侨脉乡情，冼建才牵头成立高腰回龙侨乡故事数据库、侨乡记忆活化实验室，系统开展归侨口述史采集、侨批、老照片、老物件征集整理工作，深度挖掘侨胞爱国爱乡、反哺家乡的动人故事。同时配合开展感悟侨乡文化、讲好高腰故事、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等特色主题活动，搭建海内外侨胞情感连结、沟通交流的暖心桥梁。立足长效发展，他积极推动侨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谋划推进赤水塘酒店综合体建设，以集体经济反哺文化建设，持续擦亮侨乡特色名片。
5: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火爆，我们也开展了感悟侨乡文化、讲好高腰故事、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等一系列侨文化主题活动，搭建海内外侨胞沟通交流的桥梁，让侨文化走进群众日常生活。我们还推动侨文化与文旅融合发展，拟建设赤水塘酒店综合体，以集体经济反哺文化建设，持续擦亮侨乡文化名片，让百年侨脉焕发新机，全面提升社区文化气质与底蕴。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冼建才始终把人居环境提质、群众幸福升级作为工作落脚点，持续深化社区人居环境综合

0: 和整治，有序推进房屋外立面改造、街角口袋公园建设、闲置地块盘活利用等民生工程，打造休闲康养的纯风小院，补齐社区休闲配套短板。如今的赤水塘社区设施完善，风貌雅致，古村风貌与侨乡风情相得益彰，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1: 现在我们的赤水塘社区的面貌呢，可以说得是焕然一新，基础的设施啊，应该是全面升级了。我们的古村风貌和侨乡的文化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都成为了一个文旅发展的基地，比较有成绩的。整体的人居环境呢都得到大幅的提升。
2: 那下一步呢，我们呢将会围绕赤水塘的古村资源和侨文化资源开展一系列的侨文化的活动。我们会邀请专家、一些教授过来开发一些研学的资源。再下一步呢，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围绕着我们的古村落文化还有侨文化开展一些研学类的相关的活动，来带动我们整个村的一个收入。
3: 白猪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出行急难筹判问题，推进党来照福微实事项目落地见效，用心用情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
0: 7月21日，记者在白猪镇步院村和干山片区看到新修建的水泥硬底化道路，平坦整洁，路面宽约4米，小型汽车可顺畅通行。据了解，白猪镇步院村党员干部在常态化入户走访中了解到，河干山片区原有土路总长约800米，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周边村民日常务农，走亲访友出行极为不便，修路已成为该片区群众最迫切的期盼。
4: 我们都是耕田啊，种植其他嘢都会行条路七七日日的，以前呢那条路呢历来都是坑坑淡淡，你最堵水的路几唔好啊！耕田又好，种养殖又好，都好方便。现在
0: 民有所呼，党有所为，白猪镇党委、步院村党总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为民办事，将河干山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党来照福微实事重点民生项目，统筹资源，迅速推进。此次道路硬底化完工后，彻底改善了河干山片区群众的出行环境，惠及周边群众超千人，有效保障了村民日常通勤和农产品运输的顺畅，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
5: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实事，将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微实事重点的项目，镇村轮动统筹资金，现场勘测清理整治，规范施工，安排专人全程驻场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高标准完工，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种地赶集运输农产品都得到更便利。
0: 白猪镇将持续深耕党来照福微实事，党建惠民品牌，持续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实事、难事，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服务，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8: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7: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

0: 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听心情，
1: 星夜星情。
2: 欢迎大家锁定 FM105.9， 嚟到咗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Bada， 又一个星期冇见面啦，咁啊欢迎大家咧锁定我哋嘅频率，亦都欢迎大家通过悦听 APP 或者看高 U APP 去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噶。另外，我哋视频号咧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咧都嚟到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今晚嘅直播继续咧会有好歌奉上，首先奉上嘅咧系呢一首我近排特别中意嘅，想即时同大家分享嘅一首粤语 rap 嘅一个歌曲，嚟自 Yami 郭荣嘅《文爱》，我哋一齐嚟欣赏下，感受下粤语嘅魅力。

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先啦。今日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气温系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今日系会吹偏南风嘅1到2级。咁去到听日开始咧，降雨系逐渐减弱噶啦，大家咧就唔需要太过担心。但系咧天气咧都系逐渐咧转翻高温炎热嘅。咁啊出门嘅时候咧，带多把遮，饮多啲水啦吓。好啦，继续咧会有我哋。嘅节目继续咧会有好歌奉上，嚟自许志安嘅呢一首《会过去的》。

0: 天你与我怎样重视过谁和谁，在年月快线里都给压碎。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7: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鬼醒我啦！哎呀，
1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5: 是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12: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13: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2: 全新

0: 开噃。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
1: 星夜星情。
2: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嚟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Bada。 你说夏天最舒服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游水，然后你再给我揀多一样的话，我可能揀会喝汽水。不知道哪样最适合你呢？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1: 我哋嘅节目咧，除咗喺105.9度去播放之外咧，亦都会喺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嘅。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啦。继续听歌仔，亦都系嚟自我哋听众点嘅一首作品，嚟自草蜢嘅《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0: 上上上！
1: 落落啊！
0: 落落落！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4: 先落后上，
5: 文明出行。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嘅6月初10。今日是24节气当中嘅大暑，关注翻大暑嘅天气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5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80%到95%之间。预计25日前后，台风可能为广东带嚟风雨影响。而在台风靠近之前，广东的高温天气会加剧。24到25日，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摄氏度，局部可以达到39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另外，需关注热带扰动后期动态，提前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文剑飞和寇善龙所演唱的《天机送子》第三场和第四场，敬请欣赏。
1: 能念得那念啦，逝去

0: 老夫妇人，一直忙妻去世，仅余一子。试问为人长者，谁不望子成龙？所以老夫广平明师，严加教导，我希望佢博得功名，光彩满路，待老夫亦好在人前夸耀。唉，谁料他天生疏懒，无心向学，真果是令人奇一生。正一时批我家财盈万贯，难求夸做有余郎。贾元过来，少爷如今何处呀？
1: 少爷尚在，尚在，尚在房中偷睡呀。
0: 嘿、hey, ，佢夜不思眠，日间啊贪睡，你快啲叫佢出嚟，待老爷。

0: 啊，春天的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酷眠，等到秋去冬又至咯，不如收拾待明年啊。
1: 拜见爹爹啊！
2: 罢了。阿福儿啊，
1: 在
2: 你成日顾得吃喝玩乐，不思量求学向上，你知否当日在雨处周寝，只若柳木不可雕也。你千祈咪个学佢咁样教义。不善啊，个个老二伯就向住丢书包啦。阿爹，乜嘢叫做就寝啊？
1: 就寝你都唔识啊？就寝即系瞓晏觉
2: 啊？瞓晏觉啊？
1: 系，
2: 阿爹。瞓晏觉唔好咩？嗱，古语有云：睡一睡就好过做元帅。其实啊，阿爹，你头先讲过柳木不可雕也，啊，与瞓晏觉有乜关联啊？有，
1: 唉，你都真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嘅，同你讲啊，争得嘥声坏气嘅啫。啊，福儿啊，吓、啊，限期啊将到，点解仲未见啊董永嚟到上宫嘅？唔通佢有全心欺骗啩？
2: 哎呀，阿爹，董永系个老实人，又点敢欺骗你个老狐狸？
1: 喂，你话咩话？
2: 哦，我话阿董永系老实人。点敢欺骗阿爹你？
1: 咁啊，仲差唔多。阿爹老狐狸，
2: 何况你有个埋身契在手，你估董永会飞上天咩？
1: 阿福儿啊，在前几日为父交代你去西川田湖收租，你可曾办妥啊？
2: 阿爹，第二样就冇咁快啊！讲起收租咯，我早就同你收埋晒啦。
1: 咁而家嗰啲债行呢？
3: 而家
1: 边处啊？
2: 阿爹系咁嘅。寻晚咧，我同班朋友去饮花酒，饮晒咯。
1: 吓、啊！乜你使晒佢啊？
2: 系啊。
1: 哎呀，你个畜生啊！原来心胆落，今时仲惨过将我皮嘢先啊！西川债项抵足一年粮，你却去周地花田啊，偏向张台天。我畜生，我今次我要打过你，以消五恨就得。
2: 啊，阿爹啊，娘亲临终之时吩咐过你，千祈咪打我啊！
1: 吓、
2: 啊，若果你打死我咯，
1: 嗱、啊。

0: 试问第日边个同阿爹你担翻买水啊？
1: 好，
0: 你谂清楚啊吓！担。你家财多到计唔掂咩？任我今生今世花不完啊！
1: 啊，你都话翻啦，
0: 系你讲噶吓，宁愿生个败家仔，莫生个蠢钝儿。小小嘅事情，你使乜嬲到气喘啊喘？
1: 哎呀，你呀、啊，你真系想激死老豆揾山拜啦！
0: 咁又唔见你死？
1: 啊，你个话法啊！哎呀，你而家好学唔学？系、哎，我讲俾你听啊！此后我就唔准你攞钱，我又唔准你出门。更唔准你瞓晏觉，
0: 你明？哎呀，阿爹啊，你千祈唔好话唔准我食饭咧，唔食饭会死噶。
1: 嘿，
0: 阿爹，嗱，你唔好嬲，坐低
1: 吓。嬲啊假啦，
0: 坐低，顺翻道气先吓，坐低。嗱，阿爹，
1: 嗱，
0: 最多我。以后听晒你话就得噶啦，
1: 你要听话啲心声啲就得噶啦，
0: 吓，我帮你抌骨啦
1: 吓。咁啊，仲差唔多，乖乖啲。
2: 喜得贤妻同患难，忠言受苦也心甜啊。娘子啊，到我先入去拜见员外。你在此稍后片时啊，
3: 道乐，你见了袁贵，记住话同为妻一同到来呀、啊。
2: 得啦得啦，
3: 边个咧？
2: 好快出嚟嘅。在下董永，叩见袁贵。
0: 阿爹啊！董永到嚟上宫啦！
1: 啊，
0: 董永，你阿爹就可曾安葬啊？
2: 竟已安葬啦。
0: 咁啲银两又够唔够用呢？
2: 足够使用。
0: 足够就好。福儿啊，
1: 菜，
0: 你快啲带阿董永落去作房。交代啲下人分派啲功夫佢做啦，
1: 知道？
2: 唔系，公子，我出边仲有啊，
0: 喂，仲有啲乜嘢得啊？
2: 包粽雨伞啊！
0: 哎呀，乜你咁蠢噶、啊？快出去攞入嚟啦！
2: 哦，知道。
0: 哎、你睇，仲蠢过我啊！
3: 何曾说明啊？
2: 哎，娘子啊，只因卖身契上写住我董永单身一人嘅啫。如今忽然事关有苦，万一员外追问起上嚟嘅时候，你叫我如何自辩啊？
3: 咁咯，我哋系有媒有问噶嘛。其实说话任你讲，故事任你编啫嘛。董乐，你都系太老实啦。不如等我自己入去同袁外讲啦，我攞住啦，
2: 咁小心。
3: 三见袁外。
1: 喂，阿董永啊。
2: 在。
1: 呢个边个嚟噶？
2: 回禀袁外，他乃是小人嘅妻子、啊。
1: 妻子。
0: 喂，阿董永。在埋身契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此际你又何来有妻呢？
2: 回禀员外，因为这头亲事乃是我爹娘生前定下的、一至我爹娘去世，
3: 董乐，等我讲。员外，你听我讲啦。梁家声好细。

0: 敢打。董永单身嚟工作，怎可以留刀一个在我的家园？我冇咁多闲米，就养闲人。我俾你白食三年啊，咁就唔划算。
1: 员外啊，我有手有脚，我可以同你做工，唔会白食你三年茶饭噶。
0: 咁、啊、你会做得啲乜嘢啊？
1: 我会纺纱织布噶。
0: 吓、啊？你会纺纱？
1: 我会纺纱。
0: 仲会织布？
1: 我仲织得好快脆添噃。
0: 嗯，好。咁而家老夫就要你一夜之间就与我织成十匹锦绢，你得唔得？
1: 员外啊，如果我一夜之间能够织成十匹锦绢，那便如何啊？
0: 如果一夜之间你能织成十匹锦绢，老夫就将董永三年长工改为百日。
2: 唔系，倘若织唔起又点样啊？
0: 如果织少一寸一寸，咁就三年之后又加三年。
1: 此话当真？
0: 老夫一言九鼎啊！
1: 我只怕你食言于一旦噃。
0: 我与你立下之句，
1: 你快快写来呀、啊！
0: 我就同你写来云话有。
2: 良知啊良知，十匹云锦，万讲话一夜都难织起啦，就算十日十夜都一下难织完噶。你无故意气一时，夫人所算啊！
3: 你放心啦。小娘子，呢次你打到啊，你实输噶啦，咪话我唔提醒你啊，到时啊赚得挨生挨死，叫苦连天噶咋？
0: 住口！你系说乱咁咩
3: 啊？哦，随便讲两句啫嘛。
0: 识乜嘢啊你？小娘子啊，小娘子，字句啊在此。明早时分，若无十匹锦绢交来，咁就三年之后再加三年。到时你咪话阿老夫将嚟埋怨嘛？
1: 员外，如果我能够一夜织成十匹锦绢，咁东郎三年长工改百日，我不许你食言噶。
0: 字句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老夫我又岂有食言之理？人嚟，将佢两个大往机房去吧。

0: 阿姐，董永是个老实人，你点解故意将佢为难呢？人哋话嘅阴公就积禄而孙寿，他入报应循环，我成世都唔得掂啊！
1: 住口！
0: 哈，为父一世操劳都是为你打算嘅咋？阿董永，佢又点比得起你啊？佢生前一条贱命，你又使乜戥佢可怜啊？
2: 阿姐，
0: 咪嘈！哈，十匹锦卷，一夜之间又点好积成？唯独那小娘子倒也空有成竹，我要想个善法以符名言之得。公爷，你吩咐下人将一捆毛头乱丝交与那小娘子，教他十年八年也织不成十匹的锦卷。
2: 哇，你仲方害佢唔死咩？
0: 多嘴。乃是你情啊，我愿。不过老夫真系奇高

0: 弊啦弊啦，你睇下呢一捆啦，完全系无头乱尸嚟嘅，怎能整理呢？十匹云锦又怎可以一夜积完啊？你睇下，
1: 董郎，看来袁哥有心难为呀、啊，恨杀佢心肠凶险啊！
0: 哎呀，倘若一旦功亏，三年长工改为六年，三年，六年。六年岁月，董永纵然挨得起，我唯怕娘子你担挨不起啫。那时夫妻相对，真是惨不堪言啊！

呀，人呀，咱怕西宫定咱忙，十八干嘛去难念？你且快快投我，莫把负。

0: 吩咐你都磨火磨米，快除我去。
1: 慢慢慢慢，公子，待我为娘子理好乱丝，我随后便知啦。
0: 爹爹有命，谁敢为我？快除我去，咪将我累啊！
1: 公子，
0: 无谓多我，
2: 放心算了吧。
1: 唉，好啦，欲去还牛无可奈，又戚上关梁柱轩啊！
3: 走啦。

整理，再作

罪，父王还有西天赴宴，尚未知情，你请我等茶饭，所因何事呢？大姐啊，会不会因为想将董郎三年长功改为白

0: 爱吃。哎呀，这款无头灵丝，简直都无法整理，又如何识缘呢？看来这个缘爱真系心术太坏呀，真系太可恶啦！大姐，何不请动天师即卷呢？好主意啊！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

0: 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 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

0: 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5: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

0: 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岛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岛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岛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0: 属伏热、青铜藏梁。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0: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

0: 住自己中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1: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2: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早上七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5: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5: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岳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岳北、珠三角、岳东的北部和雷州半岛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晴26到34度。
4: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5: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4: 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广东多元路径激活县域镇村发展动能。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从荒山披绿到茶乡富民，肇庆接力跑好岳山造林新一程。
4: 广东一码通加先学后赴双机制，筑牢校外培训安全防线。
5: 国家级气象站今年首现50.2摄氏度，全国多地高温持续。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4: 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市依次汇报了

0: 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推动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思考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扎扎实实抓好下半年经济运行调度，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下功夫研究解决经济运行分化态势下出现的新强旧弱、大强小弱、上游强下游弱等问题，紧紧抓住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新旧动能相得益彰，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着力在稳链、补链、强链、严链中促进产业链实现整体跃升，更好缓和转型冲击，平滑分化波动，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注重从中央政策，特别是“十五五”专项规划中挖掘机会、谋划发展，研究吃透政策精神，更好前瞻布局，精准发力，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深入实施好百千万工程，全面建设海洋强省，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见行见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下力气稳住商品消费，持续扩大服务消费，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会展经济等，面向省内外和国内外吸聚做强消费人气，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抓紧抓牢新兴市场，切实发挥香港平台作用，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树立效率优先的鲜明导向，下决心、下功夫，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建设和专项资金使用进度，强化项目储备，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大对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设备、芯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集中力量系统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楼宇、城中村等的改造提升，多渠道释放投资潜力，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坚持新老并举，以新型机电一体化为主攻方向，围绕新材料、核心元器件等关键环节开展体系化攻关，以更大力度支持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全力打造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用好工业技改、数字化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手段，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强化两业协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全方位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经营成本，以股权合作、投资合作为突破口，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持续推进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 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察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持之以恒，细照笃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选用标准，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干部选好，把班子配强，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今年是我省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一批特色鲜明的典型镇村与产业载体加速崛起，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本台报道，
3: 地处韶关市新丰县北部的黄气镇曾是名副其实的零工业镇，经济发展一度缺少抓手。2024年，该镇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二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名单。如今，沿着云冀茶韵乡村振兴示范带前行，全长20公里的示范带串联起了雪洞、营盘、茶洞等五个重点村。昔日的泥砖房被新农房取代，曾经的荒地也变身特色种植基地，成为村民增收的新渠道。韶关市新丰县黄气镇梅溪村村民廖迎俊：
4: 我今年种了有六亩，大概收成的话应该有6000个瓜吧，收成的话也有12万左右吧。我们村里的大多农户都在县城买了有房啊，有车啊，都改善生活很好了。
3: 在推动高山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黄气镇还积极促进文旅产业提及，目前已形成春赏樱、夏摘瓜、秋观风、冬品茗的四季旅游格局，农旅融合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韶关市新丰县黄气镇党委书记雷彩霞：
5: 站在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新起点，以全域统筹运营整合镇村资源，盘活闲置资产，统一品牌运营，持续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镇长效动能。
3: 如果说黄气镇的蜕变是粤北山区立足生态优势走出的农文旅融合振兴路，那么拥有绵长海岸线的汕尾则把发展视野投向辽阔深蓝，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日前，汕尾市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进会召开，近年来汕尾坚持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创新构建海洋牧场加海上风电加滨海旅游三位一体的产业格局。华润风电汕尾有限公司海洋牧场项目负责人向江波：
6: 后续呢，我们华润将新增投资8000万元建设牡蛎全链条产业化示范项目，搭载立体生态养殖，攻克我们的一个好品加工、好客资源化利用技术。
3: 围绕155发展蓝图，汕尾统筹布局65个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逾365亿元，构建起集两种繁育、海陆多元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配送、智能养殖装备制造、海产品交易集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从规划蓝图加速变为落地实景。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小军：
7: 仅在杰斯湾海域，省港航集团就完成了100个重力式网箱和2个横架式网箱的投放，目前已经开展网箱投场运营，主养鲶鱼、章红鱼等高端品种，预计单个周期产量可达3000到4000吨，可以说开局良好，稳场增效。
3: 向山要效益， 向海谋新局。在县域工业发展赛道上，揭阳揭西县则以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深耕产城融合，持续做强工业承载平台，当地立足本土电线电缆产业根基，开展链式招商。揭西产业园从曾经荒疏零散的工业空地，到如今厂房林立、企业扎堆的产业热土，县域产业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广东成通电线电缆厂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玉明：
8: 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投产帮扶，园区都是主动靠前，全程服务，让企业少跑腿，省心办实业，也让我们坚定了扎根揭西、增资扩产的信心。
3: 揭阳市揭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林记：
9: 助园企业从八家增至108家，用地规模从400亩扩张至3000亩，产值从4.3亿元跃升至40亿元，县域工业产业承载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
3: 从山区小镇的生态蝶变，到滨海城市的蓝色崛起，再到县域园区的产业升级，广东各地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找准发展定位，深挖资源潜力，以差异化的实践路径持续激活县域镇村发展活力，不断夯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根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肇庆市在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越山造林光荣传统，交出了一份资源增长、生态向好、产业勃兴、百姓受益的优异答卷。本台报道。
3: 肇庆是越山造林光荣传统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数万名造林民兵在此打响大会战，将贫瘠荒山披上新绿。经过半个世纪接力守护，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修复造林 4.17 万公顷，实施森林抚育 7.11 万公顷，打造千亩以上连片造林斑块86个，建成省市绿美点27处。肇庆市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胡伟：
10: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霞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3: 肇庆将生态惠民作为最大的政绩，针对城市绿化痛点精准发力。在龟顶山绿美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仅补齐了城西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串联起西江碧道与人文景观，让绿美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游客
11: 感觉是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感觉身心特别愉悦。
3: 肇庆市民：
12: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岩，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越山脚下的怀集县兰中镇，黎家三代人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黎秋月的叔叔是越山造林大会战亲历者，受到父辈造林久久为功精神的熏陶，黎秋月20余年深耕700多亩茶园，融合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坚持重质量、看需求、不盲目生产，让曾没落的越山茶重焕生机。肇庆怀集兰中越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黎秋月：
13: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没这种毅力真是做不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成个身份落个茶上路，为了我们岳山茶的传承，将岳山茶再次推出的市场。
3: 2025年，黎秋月的侄子黎华龙主动返乡接班，依托茶园开展禅茶研习与文旅康养，推动茶文化与生态游融合。采茶女工谭爱华：
14: 基本上呢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讲的是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3: 从岳山的万亩林海到城乡的处处见绿，肇庆的实践启示我们，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险记，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记。只有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才能在岁月沉淀中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暑期校外培训报名进入高峰期，为破解家长报班难辨资质、预付学费风险高、退费纠纷多等痛点，广东省教育厅全面落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广东数字化监管渠道，同步大力推行先学后付创新收费模式。近日，记者跟随教育厅走访培训机构，实地探访两项惠民举措落地成效，看数字化监管如何守护家长钱袋子，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本台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培训机构，记者看到门店显眼位置张贴着全省统一的校外培训一码通二维码，家长只需微信、支付宝扫码，无需下载 APP 即可一键跳转全国校外培训监管服务综合平台，一站式享受机构查询、选课购课、退费售后等服务。广州市某校外培训机构校长朱世亮：
16: 校外培训行业过去最大的痛点就是信任缺失，家长怕机构跑路，机构怕家长赖账。一码通通过资金监管、合同规范、信息透明，在家长和机构之间建立了一套可靠的信任机制，倒逼了我们在资质管理啊、课程管理啊、还有师资管理啊等各方面都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
3: 在中山，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制度改革纵深推进，先学后付惠民收费模式全面落地。该收费模式彻底扭转传统培训提前大额缴费、退费处处受阻的行业痛点，将缴费主动权交还家长，实现报课资金风险可控、选课灵活自主。中山市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林君堂：
17: 因为我们先学后付的模式是有时候是一课一销嘛，然后有些人是选择一个月一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和家长可以产生更多的一个链接，同时同时增加对这个学生的一个关注度，剔除了以前那种一交交一个大课时的那一种模式。
3: 一码通实现机构资质一码核验，全流程线上监管，先学后付重构付费逻辑，实现先上课后缴费，一课一结算，从准入交易两端双重保障学生与家长合法权益。一码通加先学后付组合模式也收获家长群体的广泛好评，
18: 也是给我们家长和孩子一个自主选择的能力，可以先减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我们孩子可以体验式的进行几次课程的一个学习。
3: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升级校外培训数字化监管平台，完善一码通信息公示、纠纷线上调解功能，扩大先学后付机构覆盖范围，以数字化、制度化手段推动校外培训回归育人本源，让广大青少年度过安全、舒心、规范的暑假素质提升时光。
0: 2026年广州市空军飞行员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昨天举行，一批经过层层选拔的在穗优秀学子正式收到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奔赴军营逐梦空天，为强军事业注入青春力量。本台报道，
3: 今年广州共有12名学生成功被空军招飞录取。仪式上，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为新录取空军飞行学员逐一颁发录取通知书。广州市番禺区实验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阮佳桦：
19: 心情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希望在未来四年的学习生涯中能够做到学业和专业的双重促进，更好的报效祖国吧。
3: 广州市预研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魏同旭：
19: 我在2024年去参观了珠海航展，在那里我就看到了很多我国先进的战斗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招飞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这4年对我来说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去为祖国为人民啊为党去奉献自己的青春。
3: 空军招飞实行初选、复选、定选三级选拔，考生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同时达到相应高考文化分数线，可谓万里挑一。被录取学员将前往空军航空大学学习，部分优秀学员入读清华、北大、北航双学籍飞行学员班。广州市第16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夏子恒，
20: 高考是总分643，入围了双学籍的这个培养计划啊！我希望呢以后能学到更多高精尖的知识，成为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为国家效力。
3: 昨天广州市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也迎来首批新生报到，曾经属于小众升学路径的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今年凭借亮眼的录取分数引发关注，其中中考斩获708分的何子问就成为今年广州市中本贯通项目录取的最高分考生。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中本贯通班学生何子问，
21: 父母先跟我说这个中本贯通，然后呢我自己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他可能没有高中这么卷，压力没那么大，这个是偏工科类嘛，能学一门技术。
3: 所谓中本贯通，即3+4七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前3年在中职就读，通过转段考试后即可直升本科，无需参加普通高考。今年广州中本贯通招生规模大幅扩容，招生计划从去年的40人扩至318人，进一步拓宽中职优质升学通道。其中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表现尤为亮眼，最高分708分，最低分665分，平均分 682.3 分，三项分数数据均位居全市中本贯通专业首位。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黄燕，
22: 机电专业呢是对照我们制造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它的就业的形势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对应的这个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的机电专业非常的优质，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全方位的舞蹈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让学生更加全面的发展。
2: 本台消息，以风筝扬帆逐梦深蓝为主题的2026大湾区海事夏令营昨天在东莞虎门海战博物馆开营，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45名青少年将在一周内到访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15个海事特色研学站点，实地感受湾区海洋经济发展活力，学习海洋环保与海事安全知识。
0: 新闻浏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 50.2 摄氏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今天进入大暑节气，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
0: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近期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未来10天，受副热带高压、高空槽以及后续台风可能登陆共同影响，珠江、长江、松花江等流域部分地区将有明显降雨，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部分支流，松花江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干流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强降雨覆盖范围内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高。
2: 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据国家能源局介绍，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0.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7 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 6.8 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1: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一至三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
0: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昨天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6.5 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1: 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狼山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0: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金亮，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37，本期开奖号码25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37，本期开奖号码03 07 15 22 29 30 37 40 42 48 51 52 61 62 64 66 71 74 75 78。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0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

0: 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咦，点塞车嘅？
1: 哦，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5: FM 105.9
4: FM 105.9，
5: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4: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